0: 或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和视频号当中的各位网友也不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和看法。刚刚呢，我们接通的这部电话提到了这个楼下不住人，但是平日里啊往来人流较大，如今桥头大坑深陷，路面凹凸不平，且大坑周边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识与防护。
1: 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优化营商环境，
3: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返回原线路，不经过文正南里路南这个公交站点，增设的是附属医院116路路南和吴淞街重庆路二路路线，时间是每天上午的8点到8点55分，晚间的10点钟呢会对当天节目进行重播。那么有时间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重播节目，播出频率不变，同样是我们同样还会在近几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陆续的做一介绍，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点，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中国期货业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

0: 上的。北京时间10点整，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四、五。

0: 本栏目奖品由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要和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追鸟人。猎人者呢，他守着湿地护佑生命，还写下了130多篇观鸟的专栏，把老聂观鸟啊讲给更多的人听。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聂老师和他小鸟的世界，感受呢这种纯粹的热爱和。
3: 我是老聂，一位鸟类这个自然生态的一个热爱者。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鸟类的世界。
2: 欢迎听众朋友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已经开通了直播，您可以边听边看啊，近距离的感受一下啊咱们聂老师今天带来的故事。还有呢，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的留言区都可以参与节目。咱们今天呢给听众朋友设置一个话题，就是说说您喜欢作品啊，装帧非常精美，文字啊写的也很好，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在锦州晚报上发表过的啊，咱们是写
3: 全部
2: 哈，
3: 对，是一个文集相当于
2: 啊，那就是写这个晚报的专栏，
3: 专栏的文章。
2: 那您这个专栏坚持了多长时间？
3: 坚持了3年。
2: 常见的和一些不常见的鸟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聂老师呢来聊，是您是怎么开始做这个事儿的呢？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决定要做这个事儿？
3: 我想一种缘分吧。
2: 嗯，
3: 首先呢是人和鸟的缘分。
2: 嗯，
3: 第二呢就是人和人的缘分。
2: 嗯，
3: 那我先说说人与鸟的缘分，这也是从一窝小鸟的故事说起。对，我们一位江姓本村的一位江姓的大爷，
2: 嗯，
3: 看到我了，拿着小鸟玩，他就说：“小啊，我的就说我的小名，他说你赶紧把这小鸟放回原窝吧。”他说你做点好事儿，等以后啊你长大了能说个好媳妇儿。
2: 嗯嗯嗯。
3: 啊，当时那我也懵懵懂懂的，也这个其他的干部的时候，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他听，他听了之后呢，脸上就立刻放出一种光芒，就感到很喜悦的样子。
2: 嗯嗯 嗯。
3: 就是，我觉得在他看来，就是说，你小时候正是因为你小时候这个把这个鸟巢，最后你又把它放回去了，说白了就是还做点好事儿，那么好像有一种冥冥之中有一种因果关系，所以现在呢就应验了当时我们那个江老伯那句话，说找个好媳妇儿，
2: 善有善报。
3: 我想他是这么理解的。后来呢，我把这个小故事呢，写成文字，发表在《锦州日报》上。这是我当初也是以此为契机啊，以后我陆陆续续，当时我在环保局工作，写了些小鸟的故事，人和自然这些故事，这种生态环保的一些宣传的文章发。
2: 其实咱们这个锦州乡村有很多，我觉得无形中啊对鸟类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比如说什么不能这个捅燕子窝啊，捅燕子窝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小诅咒啊，用这种方式简单直接的告诫孩子不能祸祸这个鸟类，所以呢很多鸟类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保护。那这个事儿呢一做就做了10年的时间，
3: 这观鸟10年，其实要做这个公益，鸟类宣传保护，不止十年。

0: 止十年了，
1: 说起来话长，还有
0: 这个可能和您这个原来的本职工作有一定关系。
1: 有关
0: 您在环保局工作，
1: 对，
0: 可能这个认知就比我们通常人更丰富一些。
1: 对，因为这个倒不是说丰富，因为这个职业这种
0: 后也是应验了啊，这的确能娶到好媳妇儿。那么后来呢，这十几年的经历当中，您哪一段经历就跟鸟的相遇，让您觉得我做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我这种奔波也是值得的？
1: 其实这个观鸟路上，或者是说这个公益的路上啊，环保宣传万里行，这也是从一个小活动说起吧。2017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中华环保基金会他们组织的一个叫大众伴黑嘴鸥一起飞环保宣传万里行一个公益项目带队，我作为锦州的一个代表，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就是叫为什么叫大众伴黑嘴鸥呢？大众呢是当时是一汽大众他们赞助的一个公益项目。黑嘴鸥呢是在我们锦州盘锦一带呢非常应该说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鸟种物种啊。到这儿最后呢我们又折回从徐闻，又坐船又在海南岛又走了一圈，
0: 名副其实的万里行。
1: 当时是13000公里啊，应该是2万6000里了吧。
0: 一个万里长征，
1: 万里长征。后来我把它说成是为了一种鸟类进行的一次长征，做调研做记录，这中间给我留下的应该是说的印象或者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次鸟类，为了一种鸟类。如果要展开说呢，我还就是说我们这次是黑嘴鸥，我再介绍一下。黑嘴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也是一个比较有就是故事性的一个鸟类，在我们这儿呢锦州地区盘锦繁殖。它的命名呢那也比较晚，它是在那个厦门命名，就是说这个当初它命名是像100多年前一个那个什么传教士在那啄了一只鸟，之后呢最后把它命名为黑嘴鸥。我们到这次到厦门就在它模式产地专门找到了这种鸟，当时就是有一种这个心情非常兴奋这种感觉，所以说这次行动对我觉得所有奔波啊真是值得。
0: 也是非常执着的，因为可以想象，就是聂老师那是三言两语把这个历程说完了，大家可以想象啊，这是就已经是几经寒暑，和取经之路也差不多，中间一定经历了很多这种很辛苦的时刻。
1: 对，因为应该说也是它是一项公益活动，也是自己喜欢或者说热爱，有时候这个因为你喜欢做这件事了，其实就把它苦呢当作乐，实际上就是这个过程。
0: 从沈星访谈开播以来啊，我接触了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一些人物，我觉得他们能做成一个事情直接的收益更多的是我愿意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好，这是聂老师啊，这个观鸟的初心，和他这十年的经历。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这本书了，咱们听众朋友也留言了，像孟静说呀，我看过聂老师在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今天终于见到作者其人了。还有呢，像沙漠银狐说呢，给护鸟爱鸟的聂老师夫妻点赞啊，就是咱们您这个通过保护鸟类得到的好妻子也是跟您同行是吗？还有这个海哥说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去关注鸟类关注动物啊，那这世界是很无聊的一个事儿。的确如此，您说的特别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个生态锦州观鸟笔记。3年多的时间当中，您是一开始这个事儿就得心应手了吗？还是也经历过一些这个坚持啊，或者自己去磨合？
1: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过程吧，或者说磨合。因为最初呢，我家离东湖比较近，我就记录东湖的鸟，我自己有个公众号叫我的东湖我的鸟。后来咱们晚报的记者包括领导这个谢楠编辑看到了那个之后，他说咱们在晚报设了一个专栏，但是范围也别我的东湖我的鸟了，要是全锦州市的，就是说生态锦州观鸟笔记，设立这么一个专栏，一直在写，就是 后来呢，我觉得这个也算告一段落了。我说我对自己这写了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有个交代。
0: 嗯。
1: 毕竟去做过这么一件事儿，我说呢就把它印制。
0: 或者科普性特别强的那种文字。啊，因为那种文字呢，它虽然很好，但你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觉得生涩，尤其是这个陌生领域啊，看起来会有点生涩。但是聂老师呢，以他这个对鸟充满了深情的文笔，把它写得很柔和啊，有它的故事性和文学性。那这样啊，刚好咱们说到这个书了，我就随便呢在里面选一小段啊，给大家呢读一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聂老师这个文字啊带来的这种美感。我觉得聂老师的这个文字写的很有一点像我小时候学过的那个啊课文的感觉。来给大家呢简单的读一段啊。记忆中的

0: 古鼎鸡总是在打斗，他们自知不如天鹅抢眼，聚在靠近的岸边浅水处游动。此时不知什么时候，两只古鼎鸡就爆发了争斗，他们贴着水面奔跑，在水中扬起身子，用有力的爪子蹬踏对方。有时其他同伴也会赶来助阵的风头，尤其在傍晚，两只追逐的古鼎鸡溅起的水花呈现出长长的彩色线条，晚霞映衬水面，跃动的光影引来圣人的惊呼，水库的傍晚立刻生动起来。给大家呢读小小的一段啊，感受一下聂老师这个文字的感觉啊，还是我觉得这个适口度很强啊。那您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先侧重它的科普性呢，还是说故事性？
1: 我觉得还是科普性吧。因为哪怕有一个人读，因为我写这个观鸟笔记，那就是让其他人传授一些鸟类的常识，把那去怪说，这种鸟啊，这些像数据啊或者什么的，这样我觉得太死板了。那么我还是借助故事性呢来表达我的科普性。在这里我也想举个例子，这个文集里也有叫《我的三 H 朋友》，这里面讲述一只迁徙的小鸟环字编号三 H。为什么叫三 H 朋友？鸟类环志我接下来再讲。这只小鸟呢叫环境就是那个什么灰斑横，现在呢鸟类名录上呢也有把它叫成灰横，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一种灰黑斑点的体重也就是半斤左右的一只小鸟。那它通常呢，它的越冬呢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冬。那么它的繁殖地呢在遥远的这个北极台原阿拉斯加。你想它跨南北呀，这个整个的这个南北极就这样的一次迁徙飞行，每年春秋要两次，那么小小的那个翅膀或者是那个体重，这种完成这种迁徙的伟大创举。那他们迁徙途经的路上呢，恰恰呢要落咱们锦州，那我就在小凌河口同一个地点，2018年5月，第一次拍到，我发现一个三 H 朋友，那我就通过一些渠道啊，原来是在澳大利亚西部一个湿地环志的，当时非常感谢我们，就是说记录这个位朋友，他说对他们澳大利亚来说，这是海外第一次记录。就是他们环志完之后呢，他希望这个过程中到哪儿落了，在哪儿这种行为鸟的踪迹，就是被沿途的这个观鸟或者爱好者记录反馈出去，他们好依据这个信息呢，来这个鸟的研究，这个鸟类的迁徙了栖息。这只小鸟呢，通过这个故事，这个里面呢，我要想表达一个什么呢？就是科普性，比如说它来。那个时候这是春天，春天的时候它要换羽繁殖羽，鸟类得有个繁殖之前它换繁殖羽，我也传达这样的一个知识点。那么它的迁徙路线、停歇路线，那么它停歇到我们这停歇就是停歇地点，所以说停歇地包括鸟类的中虫洞，我为什么在3年4年的时间里我连续几次在同一地点拍到它，就是说鸟类对在环境周围环境没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是不是被如果不是被迫的，那么它都有比较稳定的或者说固定的那个繁殖地，还有那个冬季越冬地，甚至中间的停歇地，这个按照这个那个去迁徙，我们把这个叫鸟的忠诚度。就是说这里面我在想通过故事性来讲述表达它的科普性。其实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0: 那您第一次观察到您这个朋友，那随后呢再次相见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种老友重逢的感觉？
1: 就是这样，而且我还充满
0: 那您是怎么去找的？是每到他那个前一年 比如说去年的是一号来的，那您会在一号这个前后就一直去守它吗？
1: 我大约因为鸟类迁徙大，它有一个大约一个时间，你比如说这个鸟主要它属于一种横行目的那这种迁徙的鸟呢，通常呢就是说横越类迁徙它沿着海岸线走，那到我们锦州应该是四月下旬，但是它各个地方分布地不一样，比如说在新西兰的这个群落呢，它可能四月份就到锦州了，到鸭绿江口了。那么比如说到在澳大利亚西部这个越冬的呢，它可能就晚一些。我记录这个上海区呢，它恰恰就是五月初，第一次是五月初，五月八号我记录到的。它要比其他的一些群落呢，它迁徙时间要晚。那么每年我觉得差不多该迁徙了，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就在那去，像等待一位老朋友归来一样。
0: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这种心情，
1: 真是内心那种喜悦和兴奋，就是老朋友啊。
0: 而且飞了千万里啊，我们就再次相遇。
1: 澳大利亚它这个西部飞到锦州，它通常就是我们按常识常规的介绍，它要飞六天六夜到我们锦州，半斤左右的小鸟，它要
0: 对呀，
1: 在锦州我们这地方要待小两
0: 有着这么精密这么强大的一个导航系统啊，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个事情。
1: 叹为观止。
0: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啊，小时候听那个小燕子穿花衣年。

0: 春天来这里啊，然后啊，小燕子往南飞。我那时候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我认为往南飞就是江南一带。后来当我知道不是这个南的时候，是南非的南的时候，就惊呆了啊，那一瞬间啊。那您这一次呢，我后来看了一下啊，这个《老年观鸟》这本书当中并不是把所有晚报上的作品都收录了。
1: 行，就不能，一个是鉴于我这本就是印这个小书这个容量有限，再一个我还要考虑它这个代表性。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相同的一个鸟种呢，我写过三篇甚至四篇。你比如说这个，我在晚报这个专栏里面，我写大天鹅写了三四篇文章。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因为它六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我们锦州越冬，对我们锦州来说是一件大事儿。所以说我就写了几篇，但从不同的视角去介绍它。一个是我们大天鹅受伤救助这个角度，我写过一篇文章。还有一个我们公众就是市民包括政府的管理部门去推动去完善它的栖息地，创造良好的栖息环境，这样那个天鹅归来，这个冬至天鹅归，那么就是说这个角度又去写它。我就写锦州周边那些那个小林人口大林口它停歇的时候，我写锦州的天鹅湾，那个为不同的角度，但是不同的角度我这个书里我就想都就是如果都给他装到了呢，他就有点重复，或者是文学基础也弱，或者我写东西我自己觉得比较费劲。我说这个东西我自己表达可能也怕形成一个模式一个套路，我说是不是雷同，让别人觉得千篇一律千鸟一样，所以说一面我就怕这样，所以说我尽量去选择少一点，我说让大家看着觉得不是说谁要愿意看，我说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怕雷同，就是这样。
0: 我觉得聂老师的自我要求挺高的啊，而且呢在这个选择这个入这本文集的时候啊，这种考虑的也很周全啊。他更希望的是不是说哎呀说呢聂老师好啊，我的小名也叫小呵呵，多巧。他说我非常喜欢鸟，从小喜欢斗鸟学鸟叫，长大了跟邻居去南大坝网鸟，用笼子幼鸟啊，90年代刚步入社会的时候还用气枪去打过鸟啊。
1: 经历就和我的经历，既然我们的经历差不多。小时候我为啥捉鸟也是个打鸟，但是现在一个社会文明进步了，这个自己这个也是这种随着社会这种大环境大背景这个生态文明意识提高了。
0: 对，
1: 所以说我有在有些地方我说我小时候打鸟现在爱鸟。其实这个朋友都是这个过程。
0: 就往往的另外小朱说呢，国庆节彩票休市的时候有一只小鸟啊掉在门帘里了，我捡起来喂了点水，看到有了点精神，就联系了于烈老师啊。于老师说呢是国宝二级，叫红泪绣眼。然后第二天老师把鸟拿走了，交给了宝。曾说呀，鸟的专家，给老聂点赞。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小时候在农村住，开春的时候我家那个屋檐外总有燕子筑巢，感觉那个幸福啊，那种踏实特别好啊。咱们锦州老话叫燕子不入愁房，家里有燕窝是一个很吉祥的事情。
1: 对，
0: 还有这个是90后宝妈说，咱锦州的鸽子感觉特别多，扑棱着翅膀飞过蓝天的时候真的很好看。你海边的话你去看一些海鸟也是非常美的。还有这个是小米粒儿说呀，偶然会看到喜鹊，他们会捡各种吃的，动作很灵活啊，挺可爱的。是咱锦州这个灰喜鹊黑喜鹊可能因为杂食，我感觉他们这群体日益庞大。
1: 对，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0: 是吧，就我记得原来10年前没见过到这么多的喜鹊啊，它生存能力是很强的。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啊，也谢谢大家对聂老师的认可。那咱们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说一说您曾经去鹿岭啊，去清点这个鸟巢，当时这也是一个您的调查项目吗？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在鸟类这个调查，因为我们要宣传保护鸟类，有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掌握这个 比如说锦州有鹿岭，它到底有的、嗯、就是说有多少鸟哦，这些多少鸟要我们先从巢说起吧。
0: 嗯，
1: 我们做一些基础性的调查工作，就是最后也要做这些基础工作。
0: 嗯，
1: 对。
0: 那您这个调查的时候，比如说要特别注意什么？嗯，尤其是去清点鸟巢，会不会对鸟类有惊扰？这个该怎么去避免？
1: 这个就是主持人，您看您想到这个问题，其实，所以我们把时间选在非繁殖期。
0: 嗯，
1: 鹭鸟呢，它是迁徙性候鸟，就候鸟，它呢，因为它是水鸟嘛，就是说夏天在这儿繁殖，或者是在咱们栖息，冬天的时候因为结冰了，它就不适合它生存了。
0: 嗯，
1: 它必须到一个南方温暖合适的地方呢去过冬，过冬再回来。那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呢，是从二月份，我记得是2月13号，我们和东北野战军也是一个民间候鸟队，那个本溪来了一个志愿者团队。
0: 嗯。

0: 我们两个团队共赢去做这件事，完之后呢，在鹿岭二月份，就是鹿鸟还没有归来，他们还在南方越冬的时候，整个山林是空荡荡的，就是说没有鸟鸣的，就是没有，起码没有鹿鸟。我们这个时间去做的，
1: 就房主不在家，咱们就查查有多少栋房子。
0: 对，是这样，在学校。
1: 这个也让大家安心哈，就咱们所有的鸟类保护者，他们的调查和研究都是在以不伤害鸟类为前提。
0: 哎，这个应该是。

0: 这个为啥我们现在也讲，就是说保护栖息地，保护那个候鸟的栖息环境。那我们小团队现在做的公益呢，也不仅仅是查鸟，还有什么呢？我们还要推动这些栖息地的保护，主要还从根上去宣传，去推动。
1: 你看，通过聂老师的讲述，让我们感受到世间万物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平白无故的存在天地之间你要问它增加或者是减少，其实就是看看我们这个整个生态的变化好，那这是鹭鸟的情况。2024年的时候，你又发现丹顶鹤收养小灰鹤的这个跨物种的家庭，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那这个情况您是第一次见到吗？这个情况是属于正常的还是非常罕见的？
0: 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现象。当时呢，也不止我，我们锦州呢，好多观鸟、拍鸟爱好者呢，就是在东方华帝城那个冬天的时候，都有记录。但是这里就刚才您问到的，就是这种现象是否常见？因为如果你要单纯收养啊，这个你用了一个引号啊，是不常见。但是这种现象呢，这个也不特别。因为这个丹顶鹤和灰鹤，那他们都属于这个鹤形目那个就是鹳科还有这个鹤属的鸟类，就是他们是同属的。平时呢，我们也见到在那个灰鹤群，我们锦州小凌河口那个有灰鹤群跃动，那个里面偶尔也会看到小的丹顶鹤幼鸟掉队呢，它跟着大群鹤群。那这次我们说那个所谓的收养呢，就是什么两只丹顶鹤啊，有一只灰鹤小幼鹤与它一同，他们发现非常和谐。这个是小鹤呢，就是小灰鹤应该是一个落单儿，它在就是同类迁徙中呢，它可能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呢，它掉队了，掉队恰恰巧遇到了这个在这儿那个两只丹顶鹤，那这样它干脆就是抱团越冬，在它就是鸟类这个它这里就它们就是说抱团了或者是集中呢，更容易什么呢？就是抱团取暖也好，或者是更安全性更高一些，它就是这种安全感更强一些。当然这种收养啊，这是我们人们对鸟类这种美好的一种
1: 咱们的情感去想，
0: 我们的目标是去看的，去认识的，是一种美好或者是对心愿，或者是对一种祝福，就是把它说成是收养。对。
1: 但看来呢，就是鸟类自有鸟类的智慧它如果说在落单的情况下，也会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活下去哈。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点赞呢太多了咱们这场的点赞已经达到了，目前就是已经达到了4万还有很多人在转发有很多人新增了关注。像500除2说呢，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经过老聂等众多志愿者的努力，天鹅在卧波桥的越冬栖息地已经成为家乡锦州的一张名片。然后另外呢，他发了一个定位，他说我在锦州市，有问题给打了一个电话都表示非常的感谢。没有大家的努力，没有咱们今天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那您通过对大凌河、小凌河口这个湿地的观察，每年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小客人过来吗？新的鸟种到这边来吗？
0: 至于个别的记录呢，它因为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就是说有代表性的，就是属于说由稀客变常客那我觉得这里要和大家交流一下，有一种鸥类。叫遗鸥。遗鸥是和黑嘴鸥一样，是鸥鸟这个40几种鸥鸟中为数不多的那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原来呢，或许是出于我们记录可能是没记录到，或者是我因为这个环境没有得到就是说很好的恢复。以前对它的记录不算比较少。那近几年我们在小凌河口龙渠湾一带，每年的春天迁徙季都有1000到2000只黑嘴鸥停歇，就是不是黑嘴鸥，是那个就是遗鸥停歇。这是一个对于我们野保或者是我们生态的角度意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件事情。遗鸥呢，这里我顺便和您交流一下，它为什么叫遗鸥呢？
1: 我就想问 欢这个问题
0: 啊。对，因为这个鸟类啊，是在这种这个鸟类，就是在欧鸟命名中，它是。

0: 最晚的一个黑泽欧命名就比较晚了。我跟他说过，我在那个厦门是一个传教士，那是150到160，可能100多年。伊欧呢，那个他的命名发现更晚，可能是不足百年，70、80年这个样子。当时呢，就是说大家把他以为这种欧对他记录嘛，不太清晰，或者是就是对他认识不足，就把他混到别的欧种里了。到最后呢，说是最后呢一看，对他就是已经记录的比较明确了，这就是另一种单独一个物种的欧。那就是说，就是鸟的研究那个人员，他就把他。就是说这种鸟啊，这种鸥呢，是当时我们把它遗落的一种鸥，遗忘了的一种鸥，所以说它命名比较晚，叫遗鸥。
1: 哎，就遗忘的遗啊，当时，
0: 就是它实际上的名也是这个遗。
1: 哎，对，我觉得是挺好的，还出现了一个很脱俗的名字啊，不仅仅是以它这个长什么颜色呀，或者是有什么外貌特征啊去命名的。聂老师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提到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天鹅。刚才呢，咱们有听众朋友提到了这个，能够在锦州观察到天鹅。那于老师，聂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锦州范围内，一些鸟类的最佳观测点，是哪几个？就您常去的，给我们推荐一下。
0: 这个观测点或者说是观测路线吧，因为我经常比较走的这个应该是大小凌河口，这个沿海的滩涂，不仅仅是秋天的观它的风景，还是记录这个鸟儿的迁徙这种动态。大小凌河口呢是沿海，是恒鹬类鸟，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代表性的鸟类，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冬啊，它沿着海岸线，它要飞哪儿？要飞到北极太原、阿拉斯加，就是长途的飞行，它就是这个。我们观察一般是春天、秋天，就是观察就是大小凌河口。就是这个滨海公路，如果要是观察艳鸭类天鹅呢，那我们这个不无需我再多说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连续六年，2019年的冬天开始，锦州呢，一直有这个大天鹅。冬天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越冬。
1: 对。
0: 春天迁徙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这个那地点就多了。我们沿着小凌河滨河路，就是从市区东湖那儿出发，一直到入海口，这个滨河路这一带呢，也有我们小凌河的水库下游的罗台子那儿，这也可以。这是雁鸭类。如果春天我们要是观雁观鹤，那么就上大凌河口，是哪儿呢？东方花鸟城里面，二月下旬三月份那些雁鸭类，观鹤类，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等各种那个什么雁，在那里数量也多，可观性也比较强。如果要是有的人喜欢小鸟，比如说那小时候我们观察柳串、小柳莺啊，那当然还是我们的公园，城市公园这就多了。比如说东湖公园了，还有我们那个古塔公园了，这些雀形目的小鸟啊，他们更愿意在树上观察。观察鹭鸟呢，当然我们锦州有几个地点，我们有鹿岭，那个鹿岭，还有我们还有三家台那儿有一个梭波沟，甚至我们一些水库上下游小凌河河道，这个后来我说这几年鸟多了，就是泛有那个什么河水树都有鹭鸟在，就是这几年生态向好，所以说这鸟也就多了。这是我大体的一个整体的观鸟点位、观鸟线路。但整体上观鸟呢，我最后把它概括为在对的时间呢到对的地点，你得是这个迁徙季或者是鸟的能够落脚点在哪儿，你知道这些习性，那么你就能够事半功倍的去看到鸟了。
1: 我觉得这套讲解啊非常详细，也能给大家呢也很多提示。实际上如果你热爱什么，你就会容易看到什么啊。不管您是哪一种观鸟的目的，是拍摄啊，还是纯属呢是看着玩，咱们都注意啊，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好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光谱说呢，每年这时候窝窝桥都有天鸟了啊，都有天鹅了，今年来了一批又走了，不知道是啥原因。这个原因聂老师能知道吗？就是来了之后又离开了，是中途在咱们这站一脚吗？
0: 这个我们这几年呢，实际上和许多这个市民一样，也一直比较关注卧铺桥的天鹅。今年呢确实来过几个，应该是来过三波了。第一次是一只，完了然后是

0: 是三只，时间它不太长。如果从鸟类这个它越冬栖息的环境来讲呢，我们洞湖这块儿就是这不是洞湖啊，就卧铺桥这个水域啊，还是比较就是说局限一些。因为这个季节呀、它那个其他的沟啊或者是水域呢都没结冰，那个时候呢它可能活动的范围更广阔，更自由度更大一些。我们这个卧铺桥呢，它这个水文特点就是说其他的就周边的其他的河流水体都结冰的时候呢，它恰恰还最不结冰，所以说到最后天冷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期待它或许还会来，就是这样。
1: 聂老师的这个现场回答非常好啊，给大家解释了为什么来一下他又走了。那接下来呢，想和聂老师谈一谈呢他的这个团队啊。聂老师是有一个自己的组员，有几个队友了是吗？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大家是因为爱鸟这个事儿走到了一起，是不是？
0: 是这样。
1: 那你们之间是多少个人啊？大家经常在一起做什么呢？
0: 候鸟飞团队啊，是一种这个应该是自发组织的，这广大市民组织的一个鸟类保护、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小团队。它呢最早呢，它的基础呢是因为2019年呢，我们锦州就不来了几只天鹅，最开始有些天鹅保护的爱好者。
1: 那时候把咱们激动得够呛。
0: 对，那个时候完之后呢，也类似天鹅护飞队，完之后陆陆续续的往下呢一步步演变。后来我们大家的那个雁鸭类还有个 PT 类，之后就其他鸟也都来了。所以说我们以天鹅旗舰物种为代表的鸟类，就是保护更多的鸟类。后来呢，我们这个意识又提升了，保护鸟类还不行，我们要保护这个栖息地，有好的环境鸟才来。这样我们就是我们地域上大概现在应该是有77，就是70多人吧。
1: 那这个队伍不小了。
0: 对，还行，而且我们这个人员成分比较多元。我们有人大代表，有那个我们包括我们报社的那些那个媒体人员。退休教师，还有在逐渐的做一些保护，甚至我们从基金会做一些项目，就是影响啊面越来越广，所以说就是这样。
1: 那您这个过程中，这么多年的这个爱鸟护鸟的过程中，有遇到过困扰吗？比如说不被理解，有过吗？
0: 这个当然也是有。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这种做法是不是你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护鸟天鹅那个时候，不光是我们这个小团队，包括离开这个团队的其他的一些热心的市民或者其他团队的队员，在那守护天鹅，三更半夜的那个寒风那个刺骨，都是有时候家也不理解，社会不理解。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志愿者去做这项工作呢，我一个需要家人理解、社会理解，我们还需要一些政府层面啊或者管理部门的一些支持，所以说我们更希望能够全社会一起去来做这件事。
1: 这鸟类文章的时候会能知道我见过这个人了。另外一点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节目在今年啊，这大天鹅已经来了。为什么光说大天鹅呢？因为其他鸟我也不认识，其实来了很多了啊。这节目过后，我通过好好看聂老师这本书，我觉得我能认识更多的鸟类啊。那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也是再一次希望咱们全社会呢能够形成合力啊。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你不去惊扰它。接下来呢是今天啊最后一个问题，您这个团队当中有哪个人给您留的印象特别？
0: 是人员他是多元的，但是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之后，或者说经常去激励我鼓励我的，我们团队有一个叫香尼的一位老同志。今年年龄可能也是80多岁了，从2019年到现在6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来不去这个谈个人那什么的，一直是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说这种情怀呀，确实是一直也是比较鼓励我们。当然更多的队友包括小朋友，包括那些让我们难忘的事儿比较很多。我们三十在那巡护看天鹅的时候，从晚上5点多，因为那怕放炮。完之后呢，我们苗壮和他夫妻这两口子都上班嘛，白天没时间都

0: 么他们去包完饺子也送到卧铺桥去。其实对好多人来说，这不是是不是那个啥为了画面整景啊？
1: 嗯，
0: 其实不是，我们确实发自内心。
1: 耐心，又不大家又不是在那唱着歌跳着舞去等候，
0: 对对对，
1: 就默默的在坚守啊。侠客说呢，聂老师在疫情期间一直看护天鹅，即使阳了的时候也没有间断过。假扮飞说呀，锦州鸟类丰富，拍出锦州刀了啊，这样一群可爱的志愿者朋友们。其实我后面还有好多问题啊，还想针对那个单个的鸟类啊跟大家说一说，但是时间不允许了，所以最后一个小问题呢，想问问聂老师，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我们期待一下。
0: 这个书啊，这个我可能以后不能再也不见得去写或者是去什么了，就是说去出版，或者是印刷吧。但是我这个事儿还要坚持下去。
1: 嗯。
0: 影响我们，包括我这小团队，去影响更多的人，一个叫公众参与，鸟类保护野生动物这样有利的一个政策，我们大伙儿全社会形成一个合力，去推动我们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改善。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啊，咱们锦州，山清水秀，人美鸟多。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希望啊，
0: 谢谢您。
1: 好，我们再会。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

0: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北京时间11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县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3: 焦裕禄是怎样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思想内涵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堂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1962年年底，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带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浓缩出了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使这些宝贵经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焦裕禄这样一个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没了，精神还活着。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亿万百姓心中。那么焦裕禄精神都有哪些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晓萌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
4: 去过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有一把特殊的藤椅，这把藤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右侧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大窟窿。关于这个大窟窿的来历，我们不得不提到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把藤椅的主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1962年，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那些年的兰考县是这样一幅苦难的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为了治理兰考县旱涝、盐碱、风沙的三害，让当地老百姓走出生活困境，焦裕禄同志夙夜在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投身到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的斗争当中。1964年的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患有肝病的焦裕禄病情却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做报告，他经常蜷起自己的右腿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经常是不系的，左手也经常揣在怀里。 人们留心观察才发现，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物，比如钢笔、筷子、鸡毛掸子等，顶在藤椅的右侧。于是时间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就被顶出了这样一个大窟窿。县委的同志劝他去治疗，他说自己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辱你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把藤椅上有个大窟窿的来源。这幅场景就是焦裕禄同志在肝癌晚期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为他写下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出了焦裕禄一片赤

成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孺子牛形象，也描绘出了一位心地无私、天地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党的好干部形象。从1962年底调至兰考县工作，到1964年初因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470多天，但是他的事迹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成长影响深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2009年，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时，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焦裕禄，共同去思考和理解焦裕禄精神的主要内涵。第一，亲民爱民。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不忘初心，与老百姓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全心全意甘做人民公仆。他经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向当地的干部讲，我们要做革命的牛、人民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牛原来不会拉套，把头低下去就学会了。要知道，焦裕禄工作的兰考县在历史上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重灾区，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水平比周边的地区差得很远。焦裕禄到达兰考后，见到的第一批父老乡亲就是途中遇到的去集体逃荒和外出要饭的队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地的经济状况、群众的生活现状。到这样的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焦裕禄对于组织的安排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即向组织表态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焦裕禄一生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却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动员他去住院治疗，但是焦裕禄一直带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也不管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恶化，在工作中焦裕禄都亲力亲为，扑下身子在第一线开展调研，带着干部访贫问苦，登门去向群众赠送救济粮款。有人说，焦书记把心挂在胸膛外边了。老百姓用心挂在胸膛外边这样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当地群众对焦裕禄同志的朴实情感，也体现出了焦裕禄把乡里乡亲的事情挂在心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1964年5月初，当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向在场的县委副书记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的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它治好。这就是焦裕禄同志同兰考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的告别。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悲痛的兰考人民为了完成焦裕禄的遗愿，将他的陵园建在了兰考县城北关原黄河故地的沙丘上。白色的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第二是艰苦奋斗。从焦裕禄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他身上似乎永远有一股使不完的拼劲儿和披荆斩棘的闯劲儿。走遍全县的各个角落，焦裕禄靠的是自己的双脚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焦裕禄纪念馆中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其中他用过的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当时县里有人提出要改善办公条件，焦裕禄严肃地对他们讲，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了吗？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就连想也很危险。在这种艰苦朴素的环境下，

0: 路仍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青天》，当中提到了精神原子弹，也就是要让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他正是要让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去激励兰考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
1: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在漫天风沙中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的身影，他在盐碱地上亲手栽下泡桐树时的笑容，他身上穿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鞋袜，他坐的那把被顶出一个大窟窿的藤椅，总是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那么面对受灾严重的兰考县，焦裕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0: 面对困难挑战，焦裕禄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兰考的风沙严重，人们常说这里的风啊，一年只刮两次，一场刮半年。面对严重的风沙，焦裕禄却在谋划着未来。栽上树，岂不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就说这里可以栽为种圃养鱼。见到碱地，他会说制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他在做县委干部的思想工作的时候会这样讲，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第三，科学求实。焦裕禄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谋发展。焦裕禄有句名言，说一尺不如干一寸。对于治沙、治涝、治碱等关心民生的重大事项，焦裕禄都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在深入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开展工作。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焦裕禄到兰考县工作的场景。刚到兰考县工作的第二天，焦裕禄没顾得上到办公室，就直接到乡下进行实地考察。他到灾情最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儿也不乱。这可能有它的规律，我们应该弄清楚它。根据治理三害的实际需要，县委先后抽调了120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工作。焦裕禄组织的调查队在风里、雨里、烈日下、严寒中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多里，终于拿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经调查队一个一个查清楚，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1600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堵水的路基、涵洞和水闸也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每当雨下得很大的时候，焦裕禄就总是往屋外头跑，一路去跟着水流观察。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去找水的老家在哪里，并找到规律和办法去解决它。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遇到大雨，整个兰考县城都被大水淹没了，而焦裕禄的肝病又恰恰赶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强忍着剧痛，站在洪水激流之中去感受水流的走势和强度，冒着大雨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水流图，紧接着就与同志们分析应该从哪里开一条河，又从哪里挖一条沟。 以便更好地排洪赈灾。为了掌握盐碱的灾情，他就到灾难最严重的地方去用舌头亲自尝碱，并且号召当地干部群众像蚕吃桑叶一样把拦考的土地翻上一个遍。风沙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总是战斗在治理风沙的最前线。在拦考的470多天里，焦裕禄靠自行车和双脚走访了全县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蹲点调研，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经常走访群众请教除三害的经验，夜以继日的观察灾情，找到办法，制定规划。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致的调研和科学的决策，

0: 策，兰考县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了当地的自然灾害。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那棵焦裕禄同志于1963年亲手栽下的泡桐树为焦桐。第四是迎难而上。焦裕禄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敢于在老问题面前做到为天下先，创造性地去解决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53年根据组织安排，焦裕禄从农村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战线转移到工业战线，到承担有国家一五计划重点任务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从被人称为拉牛尾巴的人，到承担国字号的高技术含量任务的生产总指挥。焦裕禄的华丽转身并不容易，但焦裕禄总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厂党委选派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车间主任。仅有4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强度的多篇理论文章在起重机厂报发表，并掌握了一般人需要多年才能学到的技能和管理知识。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焦裕禄于1956年底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很快地被任命为第一精工车间主任。在车间设备还没有完全安装到位的情况下，便接受了制造新中国第一台大型卷扬机的任务。这种大型卷扬机属国内首次试制。第一精工车间主要负责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且技术含量比较高，新工人的经验又不足。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是蹲在机器旁边，甚至累了困了就用工业酒精去漱口提神。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赶任务，用灵活的土办法解决了卷扬机制造当中的许多问题。经过合力奋战，大型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这次研制的成功成为新中国重工业起步的里程碑之一。第五是无私奉献。焦裕禄一生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他又总是夜以继日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同事只好买来药让他吃，但他却因为药太贵而拒绝服用。说实话，当我在课堂上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很多学生不能理解，但是当我给大家分享了更多当时的历史背景，将故事还原到那个特殊的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被焦裕禄的举动所深深感染。当时焦裕禄面对的老百姓还生活在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极为艰苦的环境之中，他周围的党员干部甚至为了解决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一种叫做甜精的种子磨成面，做成馍馍试吃。焦裕禄说，老百姓的生活尚且如此，我们当干部的绝不能多沾一点光。
1: 焦裕禄同志之所以被铭记在人民心中，是因为他视人民为衣食父母，无时无刻不挂念着群众。他在兰考工作的几百个日日夜夜，想的最多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做的最多的是与群众一起战风沙、斗洪涝、治穷根。冬天夜里听见风雪声，他就牵挂群众会不会受冻，连夜安排工作。去粮管所买面，看到群众在外面排队，他就想起应该搭个棚子，让群众下雨淋不着，天热晒不着。焦裕禄亲民爱民的形象历历在目，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感动。那么 严于律己的焦裕禄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又会怎样严格要求呢？
0: 焦裕禄一生为官清廉，家风严正，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对子女同样家教严格。根据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回忆，父亲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喧天，便好奇地赶了过去。县委的通讯员就带着他们几个小孩子进去白看了一场戏。看完戏回到家，听说儿子打着自己的旗号去白看了一场戏，便生气地责骂儿子的行为是剥削。第二天，他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为此，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批评了当时干部看戏不买票、座位预留前三排的特权行为。后来也据此颁布了著名的《干部食不准条例》。焦裕禄经常对家人讲：“人不会被山绊倒，会被土克拉绊倒。人要小小气气的过日子，仔仔细细的去工作。作为县委书记，不能带头坏了规矩，应该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家人。”说到小气的过日子，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很是诱人。当时的兰考县并不产大米，粮食供应当中70%是粗粮，剩下的给一点白面，哪里会有大米呀？于是他就问妻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焦裕禄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抛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对自己和家人小气，对他人和百姓大方，这样的故事在焦裕禄的家里数不胜数。焦裕禄坚持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在兰考期间，焦裕禄从不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也不接受他人的送礼，投放几万尾鱼苗办一个养鱼场。养鱼场办成以后，焦裕禄经常关心鱼苗的生长情况，也经常在工作之余去帮忙打鱼。鱼场的负责同志觉得焦裕禄为鱼场操了不少心，还经常参加鱼场的劳动，为了感谢这些鱼，别提有多高兴了。但焦裕禄回家以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对孩子们说：“这些鱼是渔场的同志们辛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如果大家都占着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情还能办好吗？”于是他叫大儿子把鱼送回了养鱼场。焦裕禄就是这样，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一生清廉，从不以权谋私。说到不搞特殊，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焦裕禄女儿焦守凤的故事。焦守凤初中毕业以后面临就业，在当地本来有机会去干打字员或者是话务员这种很体面的工作，但是焦裕禄却说年轻人应该干点脏活累活，去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于是给女儿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场去做了腌咸菜的临时工。焦裕禄亲自送女儿去报道，并且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更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焦裕禄病重住院以后，焦守凤去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旧手表交给他，说道：“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做个纪念，希望你按时上班，认真工作。”焦裕禄去世50多年来，焦家的后代没有用焦裕禄的影响搞过特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也是焦裕禄深受群众爱戴的 一大原因。
1: 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女良好的家风。在兰考人的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街头巷尾，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那么，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时代内涵呢？
0: 焦裕禄去世已经50多年了，50多年来，焦裕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家是否有留意到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中国精神呢？我想，中国精神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代表了国家和民族所承载的精神符码和优良传统。中国精神又是一个微观的概念，它是由亿万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汇聚而成的众斗的缩影，所以于民众他担得起榜样的千军重担，于国家他绘就了一副大写的中国精神。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生活在特殊的年代，处在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去向学生回答这些问题。青年学生需要了解焦裕禄精神的历史厚重感，更需要在实践中去延展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感。

历史的接力棒将会继续传承，接续奋斗。中国青年书写在中国大地上。服务群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从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阐明党的初心和党的出发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可以说，这份初心和使命一直贯穿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为人民服务具体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但人民公仆的本质没有改变。焦裕禄的一生都在为了当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办实事，办好事。焦裕禄说，我们要做人民的牛，革命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艰苦奋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时代催生奋进者，奋发有为还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它绝不意味着是过去时或是老一套。因为艰苦不是狭义上的物质匮乏与环境艰难，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姿态。如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新的征程中，我们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焦裕禄精神中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中国人挺直脊梁而奋斗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激励意义。求真务实，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回顾历史，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没有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去遵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去效仿复制，更没有对他国的道路和理论去照猫画虎、削足适履。总书记对此曾经有一个生动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焦裕禄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无私奉献和高尚品格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楷模形象，激励着无数的后人不断去奋进。图中显示的是一张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了长篇通讯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文章的作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陷入了情感的深水区，他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更无法把握好情感流露的分寸。时任社长吴冷西在审稿的时候不住地流泪，感慨到多少年都没有读过这样感人的作品。在刊发这篇文章前，作者穆青在新华社的内部做了一场报告，台上的他流着眼泪讲完了焦裕禄的事迹，台下的人流着眼泪听完了焦裕禄的事迹。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所要表达的正是焦裕禄精神，还要世事沧桑。焦裕禄精神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党员，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干部，就要始终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提醒着我们要办好一件事情，就要广泛。在这个意义上，焦裕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焦裕禄精神是一面镜子，我们以之检视自我，叩问内心，我们是否仍然记得来时的路。焦裕禄精神是一座灯塔，我们以之照亮前程，接续奋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
1: 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不管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0: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21号的8点到22号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好，说过了天气，现在我们开始来接电话。
1: 嗯。
0: 你好，
2: 好，
0: 喂，
2: 喂，
0: 哎，请讲，
2: 听着呢，
0: 嗯，听刚要沟村的是吧？
2: 哪人沟村的？
0: 老人家，我跟你
2: 身份证都是哪人沟村？
0: 好，好，好，好，好，那个今天呢，用最短的时间给您兑现昨天的承诺，我给您做回应啊。
2: 啊，
0: 在这期间，您就少说或者不说，听清就行啊。
2: 啊，
0: 听地您看中了，看中了之后呢，想包过来他那个地，这样是否允许呀？这个情况是这样，在家庭承包这个场景下呢，别人基本无法通过招标抢走这块地，因为当前的政策呢是土地延包，这个收回啊、重分或者招标来进行转包，村里边没有权，只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呢，别人才可以介入。第一呢，就是原承包户自愿退出；第二就是四荒地等其他方式的承包，您说的这个；第三呢，就是原农户想流转经营权，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对方您那个村里边那个邻居啊，他呢

0: 想把这个自己的承包天流转出去，那么您两家可以商量在一起，这是允许的，其他都不可以。简单的来说呢，只要原
1: 承包年限最长承包年限多少年呢？
0: 土地承包都是30年不变嘛。
1: 最长是30年呢？
0: 30年是一个周期，你现在呢都从这个改农村这个土地改革之后呢，已经进入到第三个这个第二轮，第二轮的土地承包合同结束之后，直接就顺延再来一个30年，其目的呢就是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且长久不变，稳民心也是由此而来的。这您听清啊，国家是把这个通过立法的形式，《农村土地承包法》专门有这一部法律的，听清了吧？
1: 听清
0: 在
1: 了。
0: 这个过程当中呢，执行的这个方针呢，就是大稳定、小调整，有一些情况毁了，这样呢，村里可以把这个机动地拿出来重新做调整，这个叫小调整，不影响那个大的。这个大稳定啊，这是总体上全国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普遍执行的这样的政策。这个呢就给您解释到这儿。第一呢，专业的事情还得由专业的人拿出专业的这个政策来给做解读。由此呢，就给您回应到这儿啊，老人家。
1: 明朝的李时珍呐，亲自上山采药，才能写出《本草纲目》来。
0: 你
1: 那
0: 想，
1: 个，我们这个山区，因为你城市不知道，我们这山区有那叫山枣，有收的。你说那这它也不是它栽的，自然的山上山枣，你说你搁它这嘎达路过一下，它都不让。完。自行车搁那嘎达，把债给嘎了。你说还让他保，那没保着地的还有活路吗？还他还优先，他又没扶过贫，他又没做过好事儿，他净坑人呢，得了。
0: 理解您老的处境，包括这个话语权让您讲，那个我们也让您老说话，但是呢，这个政策是这么定的。至于您老说到了对方一些这个言行，当与不当，甚至说触及到有没有触及到法律，那是另一个。那你怎么想啊？
1: 那我就想着，我已经保证年了，你这那共产党政策富不能一家富啊，那就是干啥
0: 这
1: 呢？
0: 跟富与不
1: 文
0: 富
1: 文
0: 没
1: 先
0: 什么
1: 呐，
0: 关
1: 你
0: 系，
1: 听我
0: 就
1: 咱
0: 说这
1: 说，
0: 个这个土
1: 我
0: 地
1: 们
0: 承
1: 是
0: 包
1: 果园，
0: 权在您手里，跟
1: 我
0: 富
1: 们是
0: 与
1: 果
0: 不
1: 园
0: 富有
1: 原
0: 没什么
1: 先，
0: 关系，
1: 原
0: 对吧？
1: 先，
0: 那电话，今天最后给您作答，就是这么个情况，
1: 谢
0: 解释
1: 谢
0: 的都
1: 谢
0: 是来自于政策的啊。
1: 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再会，
2: 好，
1: 谢
2: 再
1: 谢，
2: 见，好。
0: 来，再接这个电话，哎。
2: 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啊，
2: 您
3: 我
2: 请讲。
3: 那什么，我是那个孙家湾八队的，这大事儿。我现在门上那个住吧，根本都住不了，我道还不好走，就别说就是信号啥的了，都没有。
0: 你这个声音有点小啊，女士，您住在太和区，新民街道孙家湾儿，
3: 就水是大事儿，我
0: 这
3: 电都
0: 个
3: 好。
0: 水和电怎么没的？
3: 都没有，我道还不好走，就说那瓦块都有的是。
0: 我问问您，这
3: 啊，
0: 个类似这种情况，就是还留在原地，生活在原地的，还有多少户啊？
3: 也没有几户。
0: 现实情况，想问问，就是当时啊，若干个这个开发商在那儿组团式的搞这个新城区的建设，涉及到拆迁的时候，那为什么您和其他的一些留在那儿的邻居们，为什么没有响应这个拆迁的号召政策呢？
3: 你交了或咋的？没见过开发商，他要是哈，他不得叫我们到后头商量吗？没有过这事儿，反正我也一直在那住，没离开过，没当面跟他谈过，他
0: 如
3: 也
0: 果
3: 没
0: 是
3: 当
0: 这
3: 面
0: 样的
3: 管。
0: 话，那么当您这个居住地呀、周围，都被拆迁改造了，那么在相关的部门来咨询，就为什么独独把我们这个小区域给丢下呀？你可以问一问呢。
3: 不是，他也找过。
0: 嗯。
3: 金门乡里面也去过。嗯，也没整出啥玩意儿来。完，我妈那都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了。
0: 天，都已经被这个平房改成这个改建楼房了，甚至说都变成一个多期，就是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星河城啊，就是A、B、C、D 多个组团在那儿，就是一期、二期、三期的一直延续着。那他们当时也应该知道，只是你们在家里边可能这个信息啊，没有实现共享。你比如说这个父母当时可能去找过，然后没有说给你，或者你把这个事情啊也没往心里去。正常的话吧，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他怎么会或者人为被丢下了、甩下了、落下了？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分期分阶段改造，目前还没到你们那儿呢。

0: 就不能说什么了，跟人家无关，这是一。第二呢，有关的是，就是不能给人家百姓啊，没走的百
1: 说不上，就整不上。
0: 胡萝卜白菜跟那有什
1: 哎，
0: 么
1: 整
0: 关
1: 不
0: 系
1: 明白，就跟他就说不明白，
0: 啊？
1: 就是啥的？哎，你这嘎达咋没水呀？这的那的的，完
0: 其
1: 这
0: 实
1: 说了半天吧，
0: 这个拆迁也
1: 心
0: 好，
1: 酸
0: 改
1: 给心
0: 造也
1: 给
0: 好
1: 心
0: 啊，你包括这个刚才您提到那个钉子户，就是暖一概都不能停，停了你就违背相关的政策甚至法律，这个事情讲清楚啊。
1: 那他现在已经都停了。
0: 停了多久了？
1: 多久了？都，妈的，这就是说都得有年头了。我打电话我都打了好几回了，
0: 什么影响？是不是？
1: 没法居住。这个现在咋就跟你就是，哎呀，这办事儿的人太少，就干部办事儿的人太少，办实事的人
0: 那
1: 太少。
0: 个也，咱也别那么说，这个关键也就弄明白了。有可能你自己忙，有可能呢，这个不愿意这个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来。一想，哎呀，这大伙儿的事儿又不是我一家一户的，算了吧，别人都不出力，我也不去了。哎，等等吧，各种心思交织在一起，所以这事儿你打几回电话，然
1: 80岁人
0: 后
1: 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对你讲话的有啥官方的政策了或者啥召唤召唤呐或啥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了。你要咱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是？你说有啥优惠政策呀？是不
0: 不，
1: 照顾照顾？
0: 这个针对老人呢，他不是没有政策方面，但唯独呢，对于留在这个地方没走还生活在这儿，因为没有水，没有电，就给予照顾。这个目前我们还没了解到有什么对应的政策。
1: 上信访办也去过，那人家都100句话等你，就这的那的是
0: 你上
1: 咋
0: 市
1: 的？
0: 场吧，来说去才说出来这个根本性的东西，你这你上哪儿找去啊？
1: 那他一
0: 看护房不具备这个生活条件，他没有这个水电气暖，那个给你像这个住宅一样给你配套的，这个你到哪儿你得那个讲不出理来
1: 那么那种地必须得有看护。
0: 了。那是这个具备不具备这灌溉条件，这是其二呢，那个可没说看护房就得有这个照明设施啊，但是呢。你那儿通常嘛，为了你，比如说你那大棚啊，有那个卷帘机，它要用电机带动啊，要用有电缆线呢，这应该有啊。
1: 没有，现在啥也没有，水电都没有。
0: 你其实你应该一开始就说我那是看护房，好吧？这事儿呢，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啊，针对看护房，然后呢，孙家湾村八组，对吧？
1: 对呀，最起码的生活你得保证稳，是不
0: 听我
1: 是？
0: 说，我再告诉你一遍，看护房就是看护房，跟生活条件、生活设施完全不相干的事儿，不能按照生活设施给你配套，这是肯定的。
1: 那你是不懂，发财的话，一天早上都早早
0: 我，
1: 去了。
0: 你说我不懂，刚才我告诉你了，大棚的看护房就是这个，它不能作为这生活设施来要求配套，水电气暖都给你配套，这是不可以的。而且很明确地告诉你不可以，
1: 那。
0: 为了，但是你不能在那儿居住，听懂了吧？你要说我在那儿住，那么这个你弄的里边什么这个搭个炕，弄个床，弄个什么这个等等嘛，生活是你都配套齐全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呢，政策是不允许的，他的职能就是看护房嘛，非常
1: 那
0: 好
1: 政
0: 理解，对
1: 不
0: 吧？
1: 是人听不听？政策不是活的吗？那政策不是活的，你为老百姓想的。
0: 那有的
1: 你
0: 时候
1: 像那
0: 吧，
1: 生
0: 那
1: 活
0: 就
1: 咋
0: 是
1: 着？
0: 这个道理吧，就跑偏了，那就不妥了。好吧，我们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呢，即便这样，我们也会帮您再问。

0: 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我们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你好，那个宝昌老师好，主持人好。
2: 嗯，中午
1: 那
2: 好。
1: 个我是卫东街30号楼的那个住户，然后那个卫东街扩出去了，然后他接下来呢还想把北边的阳台挨着这边的房山的盖厕所，接通厕所，然后这不属于违章建筑吗？然后我们就联系了街道，联系了社区，然后社区呀也给城管那个打电话了，然后也没有来了。以后呢，来的时候没进屋之前说的挺好，那个违章建筑扒必须得扒。
2: 嗯。
1: 然后跟这个50号住户进屋以后，不一会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么说的了。啊，这么他工人员怎么说的呢？说那个，这也不碍事。那、
2: 这个事情过去3天了。
1: 对。
2: 首先讲啊，如果呢这个工作人员呢，执法人员在现场说出那样的话，针对有关联的这个邻居们说出这样的话，而且也知道这个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大家都在那儿看着呢，然后呢，如果说出这样的话来，那肯定是不妥的，甚至容易这样的话说出去之后呢，给自己带来非常大。
1: 手机当时我就给他录下来了。
2: 嗯，这是其一。
1: 那、老太太自己她也不会，她这一看到工人员，以为也工人员可来给办事儿呢，结果呢，还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让人老百姓生气，你知道吗？
2: 其二呢，这个一进一出，话语呢就变了，调语调或者内容都变了，哎，这也不妥，就是。您从这儿一反映这情况，那么这个我们这档节目啊，电视观众在看，这个广播的听众在听，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通过手机和电脑，因此您在这儿这么一讲，大家都知道了，可见呢就是本来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呀，城市管理工作就很难不好做，前天我们还说这个事情呢，但是呢如果个别人真的又这样讲了，那就是对这个集体那带来多大的影响啊？地方如果进去出来，那就这样话语那大相径庭，那不就等于真的像小品里说的那样话泡人了吗？所以不该这样。接下来这样，女士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临河区这个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沟通。
1: 再着急联系城管，但就没想到城管会是这种结果。
2: 再说一遍，临河区卫东街是吧？
1: 临河区卫东街30号楼。
2: 30号楼。
1: 嗯。
2: 50号啊。
1: 对，50号。
2: 嗯。1楼是吧？
1: 对对对。
2: 嗯。南北都有扩建的
1: 街，但是人家南边是留的是过道，因为它紧挨着车棚，中间本来就那么窄的路。啊，你再接出去个房子，接出个门，你说那还有地方走路吗？
2: 多问一句。您的老母亲也在一楼吗？
1: 对呀，我因为我们家是
2: 回去闲暇时候啊，回去照顾一下老母亲，别因为这个事情搞得这个身体不好啊。这个事儿比什么都重要，现在看起来。然后那个这个违建呢，这个事情怎么来处置，自有安排。然后呢，需要一个时间。
1: 好多年前已经被城管扒过一次了。
2: 啊。
1: 然后这事隔几年了，就想装修又开始了。
2: 明白了，这里边这个事情话到嘴边不去评价了。
1: 好，
2: 您这一说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远，已经被处罚过了，怎么还能这样呢？那不能说被处罚过就跟这个执法部门变成这个啊，这话咱也不说了啊。
1: 是
2: 不妥
1: 是
2: 就是必须得做事有规矩，有分寸，不要破坏这个秩序，公序良俗大家都知道的，否则的话人家看在眼里，心里边是不平衡的。一旦要是邻居们法律上界定这叫相邻权，民法典上都有啊，你自己的作为业主改变了这个业态的这个功能， 有请啊。
1: 好嘞，好嘞，
2: 多宽慰一下
1: 老
2: 人，
1: 啊，
2: 好，
0: 好，
2: 再会。
1: 然后辛苦那个节目组了啊。
2: 好的，再会，
1: 哎，再见，哎，
0: 嗯，好，再见。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昂呀，大摩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

0: 老太太说，喊老头儿，老头儿出来说的那个，我说这个地是咱社区给圈起来的呢，统一给圈的，还是咱个人圈的？谁圈的呀？我说我了解情况，这个老头儿说，这个是我姑爷子给圈的。哦，我说你跟姑爷咋把你家圈起来，把你家圈起来，不得把我们家床下圈起来？这我马上装修，说擦玻璃呀，或者安空调啊，我都进不去啊。那你跟我姑爷子说吧，我姑爷子特别特别混，特别特别横。我说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有事儿说事儿，这不是说像过去了，你说怎么样了，冲愣啊，耍横啊。我说那你那啥吧，我姑爷子周日下午来。我说那行，隔了2天周日了，我爱人就去了，去了他姑爷子也没来，没来了。隔了2天，完我又，他在他们家的北窗户厨房窗户那儿啊，我看见他俩了。完我就问他，我说大爷呀，我说你家姑爷子来不来呀？我姑爷子忙没工，他是锦州市城管支队的，他是锦州市城管支队，你去找他去吧，他是北大营子转业的，叫韩幼甫，你去找他去吧。我说那我那。我这那个地方，我上哪儿找他去？完了，我就走了。我说，那你这是咋的？你们家这是，因为是城管部门，你们家就是比较横是咋的呀？我就憋着一口气儿，我就打了12345，咱们这个热线。打完热线之后呢，咱们这个，12345呢就把这个诉求啊反映到我们这个管辖类的社区。社区呢，了解完情况呢，完了，他这个姑爷子，社区工作人员。说这个姑爷子和这个闺女啊，上他们社区去了，呜呐喊叫的拍桌子，怎么的，态度很不好，态度很不好。完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个他们家呀，就是态度挺不好，他们没有执法权利，让我找那个城管吧，城管有执法权利。然后我说这个应该是你往上一层反映哈，完了你这个解决不了，完了那个城管再办再找我。完，城管呢也给我打电话了。城管说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属于就是违章建筑，他们有执法权，但是呢它不属于违章建筑，不属于违章建筑，它属于是什么呢？属于是这个属于公共绿地私自圈起来，私自圈起来，私自圈起来，你这属于应该是找那个叫什么物业，找物业。哎，在这个同时呢，我去找他那个。这个邻居的同时，他们家特别嚣张，就是把这个不止把我窗户下边这个用地给圈起来了。隔了几天，反而没给恢复到原样呢，把这个距离这个私自圈地这个窗户下边，离窗户下边有个小过道的对个前一边都用2米高，我们又都给圈起来，完自己上了个锁。完了那个这个属于是社区的，他就这个城管部门说这个找物业。这属于物业的，说的是什么？我的诉求是啊，首先第一点，它这是公共用地，本身它这个私自圈占就是不合法的。我这公民有合法这种权益，我就觉得我这一点小事儿，我觉得咱们能应该帮我满足这个诉求。第二点呢，它不管它是城管的，咱城管支队应该，城管部门也应该了解情况。不管他这个人。他是锦州市，他是北大营子，他这个老头告诉我，姑爷子是北大营子转业的，是城管的，叫韩英福。隔壁邻居还有说他叫王亮的，不管这个什么情况，应该咱们市城管部门应该了解。咱们队伍当中有一个这样式的黑五当中还有这样式的一个人，敢这样式的威胁普通老百姓，大张旗鼓的。二，咱们各城管部门更应该了解这种情况，了解情况，了解什么情况？即使说他这种胡编乱造的。咱更应该引起重视。还有人打着这种旗号，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好。我的诉求就是啥呢？把我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是让他那个，因为我现在装修，我需要安空调，需要擦玻璃，需要换窗户，我进不去，就恢复原样，把这铁栅这个圈栅这个给拆除就可以。
1: 赵女士。
0: 我姓肖。
1: 啊，肖女士啊。啊。肖女士，我们向您表达敬意，心平气和的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0: 哎呀，我这两天天维权，因为这个事儿，你说这句话，我突然感觉到温暖了，主持人，你知道吗？我突然感觉到温暖了。
1: 非常难得，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包括您陈述， 跟对方这个老人的。

0: 交流，包括对这件事情的整体的评价，后半程讲的那些话分量很重，甚至说了我们想说的话，但是呢，还是温和地表达出来的，
1: 对，因为我
0: 这十分
1: 其
0: 难
1: 实
0: 得，
1: 内心哈，打断你一下，主持人啊，就是这段我没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我是拆除呢，因为隔壁是一个老年人，他们自己不站出来，把老年人推出来，一个脑血栓，一个脑出血，我就觉得，没必要跟他们那啥。我相信咱们政府职能部门能很好的就帮我把这个件事情，我觉得我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咱们不是说那种。怎么样的？非得怎么？我还有，其实说良心话，他就种点东西，就现在就是老头老太太，他种点东西，他都不够自个儿吃那一口的，累得够呛。但是呢，影响我正常生活，我要装空调，要这要那的，我整不了。
0: 哎呀，好多人呢都有这种这个想法，愿望，信念，说弄点花草种在那儿，或者再种点菜等等吧，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充满了田园风格，但是切莫影响了
1: 我
0: 公
1: 想
0: 众。
1: 说是，你在你自己庄稼，你
0: 是
1: 怎
0: 的，
1: 么种都
0: 切
1: 行，你
0: 莫
1: 不能
0: 影
1: 上
0: 响了公
1: 我
0: 众。
1: 的庄稼。
0: 对的，这个任何一个小区，我们在节目里数次讲过这个话题啊，没有一个小区的那个一楼那个小院儿，是对应业主拥有产权配给的，一
1: 那
0: 套
1: 不
0: 都
1: 太
0: 没有。
1: 好了。
0: 听我说，一套都没有，无非就是先建了这个，从规划从这个设计那一刻就有了这个小院儿，那么好，那个一楼的业主就谁买的一楼，带阳光房，外边配套一个小院儿，好，那么。第二呢，对于这个老旧小区没有这种这个小院配套的，如果这个一楼的业主或者这个不限于一楼啊，包括一楼但不限于一楼，这个业主自己私自建的，都属于违建。你不建院儿，你给他圈地，同样也属于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因为小区里边的所有的这个公共部分为小区所有业主共同所有，不属于任何一家，所以建的这个搭建的绿地、圈建的绿地，弄个什么这个保护这个，因此呢，这件事情从这个法律界定，咱们给他讲清了。第二，当事人。虽然是老年人，但是别用那个就是这样表达，完了让人大家一听吧，又说出那话了，说这个老人不是什么什么，这个坏人变老了什么什么，不能那样去做，那样去说，而且呢，说这番话，那老人智商得低到什么程度了？就一句话就把自己的姑爷就给卖弄出来了，你想想，这么大伙一听，对他什么影响啊？就算那个自己家的姑爷，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权力的部门，但是呢，也应该更应该隐忍一些，更应该维护他的公众形象，包括他自身的这个行为。你怎么能说这样话呢？你这拿这话要挟谁呀？首先就是出卖了自己的亲人，这个姑爷。其次，在这过程当中。那个他说那个什么姑爷混，什么横的，这话你看，也不知道他是偏袒他姑爷，还是拿这个作为这个鸡毛令箭来号令天下的，不妥，把自己的这个公职人员的姑爷，给他综合执法部门的，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城管支队了啊，综合执法部门的这个姑爷真的现身之后呢，出现在这个社区了，那么所作所为，如果您刚才所讲的那些内容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就更不妥了。这反倒应验了这个老丈人说的那个话，确实不妥，有辱斯文，有辱身份。本来呀，这个事情应该，就算这个老人有这种想法，说摘点花，种点草，你也得跟人家商量着来呀。甚至说自己如果这个也住在。

0: 在一楼，窗户前面有地方，你就在你自己窗前弄不就是了吗？要谁来占那个地方也，谁的这个想法也大不过人家这个对应的就是这个诉求人呢，人家窗前的这个地呀，自己都没占，然后你给人家占了，人家提出相应的要求，说我装修啊，要换窗户，要什么，哎，这些都通不过了，这就不妥了。凡此种种，通过这些言行，刺激了邻里关系，让双方弄得这个剑拔弩张的。然后呢，你得赢得通过自己的言行赢得这个公众对你的尊重啊。然后呢，愿意大伙儿愿意为你这个老年人呢，出一点力，帮一点忙，这样才行呢。你就这么一说，完了把自己姑爷还给弄到前边来了。你想想是什么，这然后就给推到前台来了。你这老丈人真是白当了，一点不
1: 那
0: 明
1: 个，
0: 智。所以女
1: 那
0: 士，
1: 这个，
0: 这个事儿这样，肖女士啊，
1: 哎，
0: 保持您的风度，然后呢，我们会跟相关的部门来沟通的啊。
1: 哎，我想跟主持人想跟你说件什么事儿呢？我从5月1号维权到现在，今天你给我的回答让我非常温暖。温暖有点啊，我跟你说，第一点，你肯定了我的这个维权；第二呢，你也肯定了这个他这个行为，他是属于是非法的这种那啥。让我很温暖，因为呢，通过几次这个，因为咱也不知道他究竟这个是什么行为，经过社区说他没有执法权，完再到那个城管，城管说这个不归他们管用规矩，走了一大圈儿，
0: 那
1: 让我这个
0: 你可以管
1: 让。
0: 你的这个队伍当中那成员呢？他的姑爷不是你们的局里的人吗？你从他的
1: 人家不
0: 言行
1: 方
0: 是
1: 便
0: 否有辱你这个公职？
1: 说了。就是还是他邻居帮着他扶着整了这个事儿，就说是这么长时间哈。今天本来我想下周一，我都想以暴制暴，都给他直接强行拆除了。但是我相信国家，我也相信政府，相信咱们电台，尤其特别相信您，让我今天特别温暖。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知道我以后如何，在对未来的当中如何对待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对老年人丧失信心，就像。过去有一个大学生帮扶老人，老人说，就是他给创的这件事儿。大学生呢，就是彻底就是休学了，这对他有影响。就经过今天你说的这番话，主持人，我感觉特别温暖，特别感谢你。
0: 不要感谢我，
1: 真的，咱俩是因为是通话，要不然你能看到我是热泪盈眶。一呢，我不想矛盾激化；二呢，我相信这个走正常程序，这事儿能帮我解决。我也感谢，就多方各个部门帮我周旋一下，就是我就是这个诉求，马上我要安空调了，我马上就是这个要整窗户了，因为我也是给老人。为啥我刚才让你等一下呢？因为我是我老妈妈一个人，我很不想让她听到就是这些琐事儿，她晚上就该睡不着。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所以我就出来了，我就是穿件衣服出来上外边一边走路一边跟你说，不想让她接触这些事。我觉得身为子女的哈。就是希望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我也希望他也处在年轻人也好，处在老年人的角度，全方位的就是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我相信，社会还得需要有公序良德这个存在的。
0: 必然是如此。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一定是公民的道德水准远远高于法律的。
1: 我也想让我觉得很温暖。这些事情其实不大点小事儿，但是。可能是让我程序上各个部门需要有走一个流程，让所以拖的时间过长，让我心里头有点小郁闷了。但是我希望结局是好的。
0: 肖女士再一次向您表达敬意啊，都是如此，但是呢，能把心里的不愉快，用这个温和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我们听得多了，这种情况见得少，因此才从心里格外器重这样的诉求，
1: 对，你
0: 让
1: 说
0: 您
1: 对
0: 充
1: 了，
0: 分
1: 你
0: 的
1: 说
0: 表
1: 的太
0: 述。
1: 对了，
0: 其
1: 一
0: 实
1: 个
0: 这
1: 年
0: 个问
1: 轻
0: 题
1: 人，
0: 啊，女士不在您这一方，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一旦又，哎，不讲道理呀，就是蛮横起来，甚至混起来就麻烦了。以为天下公理都在自己手里，那是不妥的。不一定邻里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自己在这个邻里之间的形象的时候，那么离大家背后斥责你也就不远了。 敬而远之本身，或者说远之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如果大家在后边指指点点，你想想未来这个还怎么，虽然是老年了，但是接下来这路该怎么弄，你种下去的应该是希望。那么如果这个园子种下去的都是相反的，甚至是一种这个一种罪恶，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1: 不用不用。
0: 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帮您来协调啊，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帮您协调。
1: 好的好的，不管结果怎么样，今天你给我参与这个热线哈，不要影响我和我母亲接。

0: 今后的生活。我搬到这儿买完之后，完我跟左右邻居都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的，好，远近不如近邻。我说我妈从这儿住，你看你们也都是年龄大的。我说有什么事儿呢？我经常上我妈这儿来。
1: 嗯。
0: 我说有什么事儿，你喊我一声，可能比你们喊你。
1: 继续做下去吧，我们支持你。
0: 好
1: 啊。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再会。
2: 嗯。
0: 好，再会。
2: 好，再见。又是一个关于这个邻里之间问题的。其实邻里之间，就像刚才肖女士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其实大家就是互相让一步，为对方考虑一下，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1: 你想啊，这个，哎呀，虽然年龄上有代差，那么如果年轻人，可不一定每一个年轻人都像这个肖女士这样温和，都像人家这样心平气和讲道理。假如不是那样的，人家也说了，叫以暴制暴，你对我什么样，我就对你什么样。那会如何呀？过去的工作单位都给说出来了，这有什么意义呀？我刚才说了，我说这个老丈人智商一点都不高，净办傻事儿，咋能那样呢？你真的就是，如果在家庭内部彼此就是形成一个约定，或者这个不约而同都这么想，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就这么做啊，这另当别论。但我想，哪有几个家庭能这样的？这根脊梁如果弯了的话，那另当别论了。良心不长在这儿，长在别处的也另当别论了。否则的话，都不应该这样。家里边和家外也都有共通的地方，你得讲道理，公序良俗得知道啊。那你说因为这一件小事儿完就弄得不可开交的，这对外都那么公开宣称怎么怎么地，这非常不妥。这是一，老丈人如此，那么这个被老丈人这个拿到前台来的这个姑爷那番举动，如果刚才这个女士啊所讲是真话的话，那么更不应该了。你毕竟你是真的这个公职人员，你说他到外边跟人家社区干部就那么一说，叮叮当当的，那火药味十足的。那有人呢，这个忍让的时候是一方面，人家又不惯着你呢，你做的有道理呢。点时间，我刚才讲给那位这个大鹏什么看护房那位啊，你说的那个不妥，自己看护房就是看护房，短期内我查了一下资料，用水用电都是你自行解决的，当地政府没有那个义务去帮助你做那个事儿。你赚钱你打井，你赚钱你拉电，做
2: 对直播之外，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且在当天的16:20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本来迟了命运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收看咱们的节目。那么同时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空中体坛视频号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问候云端的朋友们啊，下午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全国跳绳冠军，到现如今的青少年跳绳教育者曲红老师走进直播间。那么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曲红老师啊，毕业于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专业是主攻健美操、大众健美操和花式跳绳啊。对于曲老师来说，这本身就是人家的专业。那么与跳绳的结缘呢，在于大学的选修课，在锦州市跳绳协会王宇峰会长的悉心指导下，从零基础刻苦训练，一路呢是从校园走向了全国赛场，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完成了从优秀运动员到专业教练员、裁判员的华丽转身。把曲老师曾经获得过的一些荣誉给大家做一介绍，方便大家了解。2021年第七届中国高等职业院校健美操锦标赛超级组女子单人第一名、集体有氧踏板三等奖。2023年全国跳绳联赛河北固安站公开青年组女子三人交互绳花样难度二级第一名。2024年全国跳绳联赛云南昆明站公开组青年组女子个人花样难度三级第一名，三人交互绳花样精英组第二名，两人车轮跳花样精英组第四名。2025年全国跳绳联赛河北保定站双人车轮花样第一名。那么此外，省级的赛事包括2023年辽宁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组跳绳比赛青年组女子三人交互花样第一名，个人花样第二名，30秒单摇第五名。校内荣誉，2021年锦州师专青春潮涌乘风起航迎新生联欢活动优秀表演奖。目前已经取得了全国跳绳中级教练员、全国跳绳二级裁判员、中小学教师资格小学体育的上岗证书。大学期间呢，就在王会长的带领下系统的训练精进技巧，实习期间深耕跳绳教学，先后在东北育才学校等开展教学工作，并多次担任辽宁省学生跳绳锦标赛、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跳绳比赛等赛事的裁判。如今呢，以教练的身份带队参赛，把专业的技巧和赛场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孩子，用一根小小的跳绳点亮青少年热爱传承体育的精神，在热爱的道路上持续发光。曲教练刚才介绍了一大堆，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能让大家对你有一些了解，是吧？你看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曾经取得过的一些荣誉也好啊，包括曾经在跳绳道路上付出的一些酸甜苦辣呀，包括训练的一些难度啊、强度啊，现在你听这些内容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感觉很恍惚。对，没想到就是一直能坚持到现在。因为最一开始选择跳绳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单纯的不想在学校里挂科。对，
0: 这有这选修的时候加分吗？
1: 是有加分的
0: 啊，有加分项。
1: 对，
0: 我知道在大学的时候就跟宇峰会长就是学习跳绳。
1: 对，
0: 那时候是怎么认识到呢？怎么知道锦州市跳绳协会的呢？
1: 当时我们大学每学年它都会有那个选修课。第一学年呢，因为我高中就是练健美操的，所以说第一学年毋庸置疑我就选择了健美操这个专项。然后第二学年呢，说是可以去改这个，就可以重新选。当时还是想，第一想法还是想继续选择健美操这个课程。后来身边的朋友跟我说是，要不要去尝试一下新的啊？毕竟你看高中你就开始跳健美操了，然后到大学还在一直。
0: 你说一直放弃还是似乎有点可惜。
1: 对，然后后来说是那你看就大学这几年，因为大三我们就要实习了，大二要不要考虑一下尝试一下别的课程？丰富一下自己。
0: 这当时谁提的？
1: 是我们室友
0: 啊，是同学。
1: 对对对。

0: 后来就在课程表中，看到了跳绳这个课程，啊，当时想着，跳绳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简单好学的一项运动，然后就选择了这个课程，一来二去的就和因为王会长当时是我们学校的选修课老师，这个选修课呢也是我们那年才第一次走进我们校园，所以说，在平时上课啦，和王会长就有所沟通。后来实习的时候也是在王会长那里实习的。
1: 明白了。那么之前一段时间咱们师专有体育系有个江莹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个时候跟他就是跳绳上方面有交集吗？
0: 那时候没有。
1: 是后来参加工作之后认识的。
0: 对对对，也是在王艳兰这里认识的。
1: 好。简单的聊了一下啊，为什么要聊这些内容呢？就是能够感觉到啊，就是其实每一位嘉宾在第一次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紧张。但我就希望咱们不紧张，就是聊天的方式，回顾加展望，好不好？
0: 好。
1: 那么刚才通过一个简短的回顾呢，也让大家了解了一下曲红老师啊这一路专业经历走过的一个路程，是吧？人起点比较高，是吧？人家专业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体育专业，
0: 对。
1: 然后选修的这门呢，人家有个健美操的底子，啊，然后呢再转攻跳绳。我就觉得在花样跳绳这一块，我觉得你的这个优势也好，潜力也好，这个专业之间是相通的，就是肯定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好，这个时候也问候啊，此时此刻在直播间评论区啊点赞的一些朋友。这时候进入直播间的有一东、宁心、乔、爱莲，还有波波、小罗配件啊，欢迎啊！然后在这个空中体坛视频号的直播间，我看到了大东东一直在点赞，然后还有然，是吧？其实这个距离比较远啊，就是有些时候，你看我这眼神，哎，曲老师，你眼睛怎么样？眼神怎么样？视力怎么样？
0: 还好，
1: 还可以是吧？
0: 对，还可以。
1: 那这样啊，这个还有福林是王会长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动起来是吧？咱体育节目啊，咱今天虽然是空中绳运，本来是动脚的。但大家也动动手，把你那个手机举好啊，用右手的食指，别换手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点个赞啊！咱们节目开播半个小时，争取到5000赞啊，好吧，数不高，大家一起锻炼锻炼，是吧？包括咱们这个新闻广播视频号，各位家人们，是吧？既然已经关注了，是吧？都是家里人，点点关注，点点赞，是吧？然后分享一下，让咱们这档栏目呢，这个平台呢，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熟知、所熟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咱们也点点赞啊，点点关注是吧？留下你的美丽脚步。咱继续聊咱们今天的话题啊。刚才回顾了一下学生时代。那咱们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你在这个训练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好玩的事儿？怎么又一步一步的？你看，从这个运动员到现在成为一个教练员，甚至裁判员，给我们讲讲其中的一些过往、一些经历，好不好？
0: 好。因为最一开始接触的项目呢，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啊，因为感觉它是一个比较简单好学的啊，所以也就开始去报这个课，然后去跟着上课。但是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让我有点打起了退堂鼓。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王会长当时是给我们来上课，他带了两个助教啊，我们的郑教练和张教练。然后也带了他的那里的小队员啊，过来给我们顺便展示一下，就是花式跳绳的这个魅力所在。当时看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真是大吃一惊。
1: 觉得是好看呢，是觉得难呢，还是觉得这个什么呢？
0: 都有。
1: 那都有。
0: 对，难度也很高，然后那个观赏性也很好。然后当时就在想，哦，原来跳绳还可以这样去跳，
1: 居然可以有这么美的一项运动。
0: 对，
1: 原来咱们以为跳绳就是把绳一摇，然后俩脚蹦呗，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咱们有，我不知道我小时候那时候有一叫蹬沙轮，
0: 对，我们叫就是双脚轮换跳，
1: 双脚轮换跳啊，
0: 对，
1: 有这个标准的这个提法。那我们那时候叫蹬沙轮，然后有时候
0: 包括还有交互绳啊，他带着他们的小队员也给我们看了一眼。说实在的，就当时我就觉得，就一根绳，就能跳出这么多花样，还有两根绳、三根绳，还是比较震撼的。
1: 岳教练来了，岳教练呢说这个

0: 可能学不会呀，因为本身我可能学东西就稍微比较慢一点感觉有点难。后来就想着是不是要不就放弃，要不就再选回之前的那个专修课去跳健美操。后来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想了想，
1: 能一个完整的、大致的一个动作，一套动作能做下来，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因为当时我们刚到王会长这里开始训练的时候，正好有一个第14届省运会
1: 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曾经这个一个参赛的一个经历是吧？那这个第一名的成绩，你是23年参加的这个比赛，那你是哪一年接触的这个地方？当时练了有几年的时间？
0: 当时练了其实没有很长时间，当时练了也就半年，大
1: 你
0: 半
1: 看
0: 年。
1: 曲老师特别谦虚，我刚才问他是多长时间能入门，他说半年入门吧。然后现在取得这个奖项也是练半年什么呢？咱们第一次和这个宇峰会长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讲啊，我是那种肢体不太协调的，就是对于体育一点天赋都没有，就是唯一我觉得让我自豪的、骄傲的有几件啊，我跟大家谈一谈。第一个就是走步和出队列。出队列和那有的时候这种比较很让自己受伤的，那个半年我觉得大家在数量上速度跳绳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还可以。至于参赛什么，大家就跳绳这项运动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都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呢，我们曲教练眼神好，都能看得到，会直接给大家回复，是吧？然后呢，大家想听哪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化身为咱们一个聊天的一个。这个参与者是吧？既然开直播了，就不怕大家问。
0: 过程当中，因为当时我参加的是一个有一个带个人的花样的个人花样，这个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回来之后，
1: 咱们这个普通爱好者日常跳绳和专业竞技跳绳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就他俩的区别就是我们日常跳绳就是核心目的就是活动身体放松解压，然后简单减脂这一些，只需要一些基本的动作要领。他不会去，
1: 要点，
0: 对，没错。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强度的规划只要你平时没事的时候拿着绳去跳一跳，跳个十几分钟、20几分钟，或者半个。我们对动作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1: 规范。
0: 对，必须要规范，因为怎么去发力怎么去保持好自己身体姿态，怎么说过说是什么腰背姿态啦、手脚发力等方式，还有落地缓冲。都有标准，它也能规避运动。
1: 这个咱们说这个表达的这个形式上，
0: 对，
1: 要求新，然后既要有难度，然后还要兼具观赏性和艺术性。
0: 对，没错。
1: 你是这个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把这项运动这个不能说半途而废，或者说今天心情好，我多跳一会儿，明天因为
0: 然后感觉不行了，然后就放弃了。
1: 那在你所教授的学员当中，坚持的情况做得怎么样？
0: 如果说可以的话，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再去跳一跳，再去运动运动。毕竟最开始练的时候呢，达到这个到了一个
1: 瓶颈。
0: 对，到了一个瓶颈。然后
1: 动和学习有没有冲突？
0: 也是会有一点的，就包括他们现在有的是小升初了，到初中可能学业就比较繁重了，就是能跳的时间就很短，能运动的时间也很短，所以说也可以就是我们他们假期的时候也可以来
1: 集中的培
0: 练，
1: 训，
0: 对，集中的培训，像我们寒暑假了，可以来加强一下训练。
1: 这是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办法，
0: 对，
1: 那么听说前一段时间，
0: 也是，我是第一次单独带队出去比赛，说实在还是会有一点紧张，会有一点的，不知道该，
1: 就是
0: 有一
1: 感
0: 点
1: 触
0: 迷
1: 挺
0: 茫，
1: 多，是吧？
0: 对，就
1: 当时带了多少孩子走？
0: 当成的，说实在的时间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孩子们都非常好，能从始至终都坚持下来，然后从套路刚开始，没有定型，动作还是不连贯，一直到游刃有余，然后断绳之后也 不会心急，也不会慌。

0: 接着来，
1: 对，
0: 接着来，然后那个这个接力赛的过程当中，计时是不停的，是吗？
1: 对，计时是不停的。
0: 然后两个人要跳一分钟，是吗？
1: 对，两个人要跳一分钟。
0: 嗯，然后单项的比赛，包括这次参赛，还有集体项目，成绩怎么样？汇报一下。
1: 在我们的
0: 级五六年级，那是小学即将毕业，那练的时间都有多长了呢？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收获，这样的一个成绩，
1: 大概都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一年多，
1: 对，
0: 一年多就能练这样啊？我还以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练，练五六年呢。那就是说，对于孩子们来说，要
1: 过不去了，然后这手一直就摆不好，摆不正。
0: 嗯，
1: 然后当时也确实很着急，然后就大声吼了两句。
0: 能管用吗？
1: 其实也管，
0: 管
1: 了一会儿，管对
0: 管。啊，
1: 然后后续冷静下来，然后就去单独找他们谈。
0: 把话给了另外一个，大家在点赞之余呢，有什么想问曲老师的问题，也都可以琢磨琢磨，是吧？跳绳与之相关的都可以，这个大家可以聊一聊，是吧？咱们这个开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畅所欲言啊。咱们今天就让曲老师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讲一讲，唠一唠，工作当中的酸甜苦辣分享出来，这也是释放。
1: 收获就是，在看到看到别的队的一些创意编排啦，还有一些动作的连贯性啦，还有他们的音乐的运用啊，让我比较受益匪浅。
0: 就是一个是开眼界的过程，
1: 对，
0: 在带自己孩子参赛，包括编，
1: 对对对，没错。
0: 嗯，那也就是说，要想短时间内出成绩，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一周练一次就行，或者一周练两次就行。
1: 对
0: 啊，最好是天天坚持，经常。其实这样的设置也是比较有道理的。就是人的肌肉也好，包括人的记忆也好，都是存在着一个反复啊。这个成年人来讲，是不是可能会时间更久一点？
1: 这个也不全是，因为孩子们可能有时候他的身体感知能力不是很好，对。然后，但是如果说是像大学生啦，或者说青少年这种，他们可能更容易。
0: 最为有利于取得好成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什么方法没有？从教练员的这个角度，
1: 其实调整孩子的心态，主要就是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比如说就马上要比赛了啊，不要一直强调他们一定要拿个冠军回来，一定要怎么先让他们放松下来，然后包括在比赛之前要进行一个热身。在热身的时候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参赛之前，临上场之前，热身的准备活动大约控制在多长时间为好？是微微出汗呢，还是不要出汗，还是说就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品帮他们去设定或者掌握一下呢？
1: 对，在我们的平时训练当中，我们也会注意到孩子这一点。有的孩子可能他跳过

0: 因飞马水城，
1: 嗯，
0: 啊，就类似于我们那
1: 是
0: 个，
1: 旅游景区吗？
0: 对，
1: 嗯，
0: 大概，
1: 那孩子们参完赛之后就能非常爽啊，是不是？
0: 对，
1: 非常开心呐。
0: 对。
1: 其实把赛事和这个放松心情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和设定，我觉得孩子们喜欢，家长喜欢，就连我看着都觉得挺羡慕，所以很 happy 是吧？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0: 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1: 嗯，那觉得我，你觉得在咱们锦州，如果要是开展一些大型的比赛的话，你心目当中比较理想的场地是在哪儿？
0: 大概是在
1: 比
0: 我
1: 如说，
0: 们。
1: 下一步咱们这个要开展的活动的比赛，选择什么地方？可以先剧透一下吗？有没有定好？
0: 有定好，等到这个月的月末，我们锦州会有一个第15届省运会跳绳这个项目的，在辽石化体育馆举行。
1: 石化体育馆就
0: 对，
1: 是咱们老锦人都知道，就石化广场后边的那个体育馆是吧？
0: 对，没错。
1: 嗯，当然后这个设定这个比赛场地的时候。
0: 地胶稍微好一点。
1: 嗯，会稍微好一点啊，就是防磨，就是防滑的效果呀，
0: 对，
1: 包括这个弹性的这种设定会稍好一点。
0: 对，
1: 但其实从声音效果来讲，我觉得地板更好，那个声音
0: 是，
1: 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出来之后就很壮观，是不是？
0: 没错。
1: 那有时候特意的啊，就是在跳绳比赛这样，而且配上这个音乐，就感觉很壮观
0: 是。
1: 的。你看啊，虽然我对于跳绳这项运动，我是门外，就是外行，是吧？但是其实从这个了解这个角度来讲，或者说从这个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是很热爱这项运动的人。嗯，小一点
0: 对，
1: 啊，容易实现一些。
0: 没错。然后一点点的身体机能能跟上来，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增加强度。
1: 可能这个循序渐进是一个总的原则和方法，然后等这身体能适应之后啊，然后再逐渐的加强度、加
0: 对，
1: 时长，是吧？可
0: 没
1: 能就
0: 错。
1: 会好一点。参赛的主力军，那经过全国大赛的这个实战的打磨，你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平时的训练，包括这次参加这个全国的一个比赛，孩子们回来之后有哪些改变和提升吗？
0: 一是我觉得孩子们的，
1: 刚才曲教练说到的这个参赛心态的变化，当你经历过大场面之后，是吧？回来之后你就感觉从心态、从成熟这个角度来讲，或者说从这个紧张的心态呀，包括这个应对一些陌生的场景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有一种优越感，或者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游刃有余的状态。这种状态。
0: 些高难度的动作啊，之前可能过得稍微比较费力一点，但现在也能过得游刃有余。
1: 嗯，这是成绩上，或者是从这个动作的完成度上来说，
0: 对，
1: 都有一个好的变化。
0: 没错。
1: 嗯，那这是因为孩子们也是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增加也好，在参赛过程中，哪怕是没有成绩，其实都是一种历练，都是一种成长，都是一种进步，是吧？
0: 没错。
1: 嗯，我觉得这个从咱们这个教练的设定目标啊，包括完成度，包括回来的检验，应该说参赛的过程当中是完成了一次从平时训练到整体打磨技术动作，包括赛场上的一个好的结果，到提高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形成了一个闭环，是吧？所以说，你像凡是一项运动，如果深入其中的话，感觉还是趣味无穷、乐趣无穷的，是吧？
0: 对，
1: 嗯。那么听你讲这个孩子们的这些变化呀，感觉。
0: 也进行了一个反思和总结，就像他们现在这个花样的动作，像我们现在国内花样，它的评定方法难度，不追求，不像以前就是一个劲儿的追求难度有多高，它是追求你的完成质量，还给它放在了最后，
1: 其实都重要，是不是？
0: 对，一是在追求难度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追求它的动作的一个美观度，还有动作的一个质量。比如说我们有的动作，它落地之后它很轻盈的，是直立站在地上的，属于
1: 嗯。
0: 对微动作一些创意动作。然后到现在还是会有，但是有的教练他就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了，自己的一些创新的动作，会让裁判员感觉眼前一亮。包括我在场下，我也是这种感觉。所以说相应的这些，他分数的话就会比那些只追求难度的不追求他完。
1: 体操的专业经历和跳绳花样之间的这个促进作用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跳绳我们当中也是会需要用到一些什么体操的类的动作，比如。

0: 比如说，我们跳花样动作的时候啦，像一些手翻啦，还有一些空翻啦，包括一些，座椅方面的，因为平时也训练的时候也会练到这些。
1: 那对于你的这个参赛的学员来讲，你在动作的编排和设计上有考虑过使用一些健美操的基本功，或者是其中的一些动作吗？
0: 有考虑过，然后包括我第一次去参加全国比赛的时候，
1: 降低这个裁判员的一个打分的一个评判标准是吧？
0: 对，
1: 所以这样有点得不偿失，莫不如把一套难度不是很高的动作，我们加一些花样，或者说加一些提升它优美程度的可观赏性增加一
0: 对。
1: 些，然后呢，包括一些细节的打磨，包括开场动作、中间动作的衔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都给出了一些细致的讲解。我觉得今天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运动员还是家长，我觉得都受益匪浅。当然了，其实我们对于小队员来说，家长关注的可能会多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想法要做客直播间。感谢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一直在停留、一直在点赞、一直在陪伴的云端朋友，感谢大家的分享，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咱们再见，好不好？也问候云端的朋友下次节目咱们。

0: 风中神韵，跃动锦州，全民健身，神采飞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知锦州想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1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 160.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职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盏，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万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0: 中国期货业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 34.5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331.47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看场子，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二到三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7度，黑山临海易县16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的信息，当前啊，我市大部分地区0到20厘米土壤伤情适宜饱和状态，玉米处于3叶到5叶阶段，花生和大豆的播种呢接近尾声了，水稻开始大规模的移栽。预计未来这一周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那23号呢会有阵雨，所以建议旱田作物要做好插田补种和喷洒农药，水稻选择风力比较小的天气加快移栽，同时呢做好移栽之后水肥的管理及查苗补苗工作。我们具体的根据当前的地温和土壤伤情跟大家细说一下。地温呢较去年同期是偏高了 3.7 到 3.9 度。5月16号到18号那一段时间呢，全市的农田土壤是5厘米低温，19.9度到21.3度，平均值达到了20.7度。10厘米低温是19.5到21.2度，平均相对湿度达到了54%，处于轻度干旱。其他地区嘛，土壤相对湿度是61%到89%，土壤水分是适宜的。未来这一周的天气，我市呢就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了。等到了23号后天会有阵雨，最低气温会达到15到17度，最高呢也会达到26度。那21到22号这两天，风力还是保持在4到5级，其他时段的风力是3到4级。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呢，给农民朋友一些建议啊，首先要加强一下旱田作物的田间管理。当前有大部分地区玉米是处于3叶到5叶阶

阶段的，像花生和大豆呢，播种都接近尾声了。那么前期这个降水过程啊，对土壤上情是明显提升，干旱地块旱情基本解除了，对于旱田作物的出苗还有苗期的生长是极其有利的。各地是要加强一下田间管理了，尤其是做好插田补苗、喷洒农药这样的农事活动。偏湿的地块要及时的疏通田间的沟渠，排除一下积水，防止闷种烂种的情况出现。还有稻区呢，现在我市稻区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移栽了，这个发育期普遍接近常年。这一周呢，天气总体是有利于水稻移栽的，所以建议选择晴好、风力比较小、天气适合的情况下去移栽。移栽之后，加强一下水田的前期水肥的管理，同时做好移栽后的查苗、补苗工作，确保秧苗返青成活，全力保证移栽质量，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控。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进
1: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道，你交友野炊的一时疏忽，乱扔烟头的随意之举，烧荒祭祀的粗心大意，都会让我们的绿色家园遭受灭顶之灾。森林防火紧要期提醒您，生态家园保护好，森林防火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心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4: 买花选择都各不相同，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花市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花呢特别漂亮，你想买，但是买回家之后呢又种得不太好啊，或者说买回家之后发现给家里人身体健康带来一些问题。所以呢，逛花市其实还是有很多讲究和门道的，不是说什么花漂亮你就可以把它买回家，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花能不能养，能不能种，能不能放在家里。那也就是说，花市买花呢还是猫腻很多的，有几种花告诉您千万不能买，买回家齐全哈。花市里面就像一个小小的植物王国啊，有的时候你一进去就不想出来了。但是别忘了啊，买花你看可以，逛没问题，但是如果想买了就一定要注意，如果遇到了接下来我提到的几种花啊，劝您千万不要买，就是买回家也不。那有一些商家，他可能为了吸引我们去买花看花，常常呢去给花喷一些颜料，所以你看起来这个花五彩缤纷的，特别漂亮。可是这些被喷了化学颜料的花，你买回去之后，不仅很难长大，甚至连养活都是个问题。更何况有些化学颜料，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的。所以呢，您逛花市啊，看见那个五颜六色的花，一定要仔细的辨别。像彩色仙人球啊，彩色的多肉之类的花，最好是不要买。的一些花，你看花卉市场里少不了这个观叶绿植，是吧？那个叶片呢，油绿光亮的，长势也特别好，你看着就哎呀，想把它搬回家，先家里养一盆这个绿植，油绿油绿的哈，多养眼。很多花友呢，看见这种花卉就会毫不，它并不一定就是健康的表现，还可能，有可能啊，是个别的商家他为了提高观感嘛，给这个花喷了增亮剂呀，然后让它这个表面看起来就非常健康，养一段时间，它自然就发黄掉叶了，寿命也不会太长。所以呢，你要是看到那个叶子啊油绿反光的，哎呀特别明显，你要仔细辨别一下，看它是不是喷了增亮剂。如果你闻起来它有特殊的味道，那就更不能买了啊，它多半就是喷了这个增亮剂。还有就是你在逛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奇花异草，就是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花草，你觉得它很特别，是吧？你要普通的花草养的时间长了，难免还会出现审美疲劳，兴冲冲的买一堆不认识的花草回家了。如果说确实是买到了奇花也还好，

啊，不算吃亏。就算是有些商家利用了你的猎奇心理，把一些区域性的不常见的花卖给你了，它也没有问题。怕的就是有一些在我们这个区域根本无法成活的，也就是说拿到你家里几乎不能成活的花，然后它做了一些这个包装，你不了解的情况下它就卖给你了。所以说你对于不认识的一些花草最好不要轻易入手，你就在花市逛一逛看一看啊，养养眼就得了。还有一些花看起来特别健康，花盆也比较大，但是你掂起来又非常轻，遇上了这种花最好不要买回来，因为它多半都是为了节省土壤，在花盆底导致根尖萎缩，生长不良，黄叶又掉包。所以呢，你买回的就是买花的时候你就掂一掂这个花盆，如果它特别轻你就别买了，因为买回家之后你肯定是不能养好的，因为它这个带给你的里边这个土壤就不够它成活的。还有一些是刚上盆的花，就是你看上去就是刚换了盆的花，你就不要买了。就算是它花长得再好，价格多便宜，你也不要，因为这种花它不是刚生根移栽的，就是刚处理了烂根然后重新上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1: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2: 在一起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两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3: 蒸羊羔，蒸熊掌，蒸
4: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5: 拿
4: 上菜。
5: 好嘞，上菜，
4: 上菜喽。上菜。
6: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前面呢跟大家聊了聊逛花事儿，可要注意啊，有些花呢是千万不能买回家的，再喜欢也不能买回家，只能在花市里看一看就得了。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紧紧的要剪一剪了，也就是说在小满之前有几种花必须要把它剪枝，因为你在小满之前把它剪好之后呢，这个小满之后啊，你就不用再剪了，而且那花会长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知道小满一过，夏天就算正式来了，很多朋友不知道小满就差了一大截。今天啊，有时间跟大家说说这个八种花吧，多介绍几种。有八种花在小满前必须要剪枝了，你得下得去手啊，下得去手之后，接下来它就会给你爆花了。如果你不忍心下手，它就会给你摆烂。首先说的就是茉莉花。茉莉花是出了名的越砍越开花的，就很多朋友都不敢剪，总觉得哎呦，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枝条，剪了多可惜呀！啊，如果你不剪，它就光长叶子给你看了，一朵花都不给你开。小满前，这也就是今天，如果你之前一直都没有剪，今天一定要剪啊！回家之后，这个花把这个残花啊，怎么剪呢？就是残花连带着下面的两对叶子一起剪掉，太长的枝条你就从中间给它截短。有没有朋友家里养蓝雪花的？这个蓝雪花这两年真的是很火啊，但养好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舍得去给它剪枝。蓝雪花的生长速度是极快的，你要是不打顶，它就疯狂往上，枝条都统一给它截短，留那么5、6对叶子，上面都剪掉。剪完你也别心疼，因为它10天就冒出一堆新芽来，新芽长出来它就是花芽，到时候开成一面蓝色花瀑布，很壮观呐，也很漂亮。花啊，是那种粉色的啊，然后叶脉啊是那种深粉，就花是淡粉，叶脉深粉，特别漂亮。它的花这个特性就是你越掐它，它越分枝，越分枝这个花就越多。 所以呢，你要把所有枝条的顶端都给它掐掉，每根条也是留三四，然后两周就开始打花苞了。每次就是一盆矮牵牛，你掐完顶，一个月之后它就会长成四五盆的量，你根本不用再去花钱买了。

0: 下太阳花吧，这个太阳花的跟矮牵牛其实是一个道理，你不掐顶它就不爆花。小满前把所有枝条的顶端都给它掐掉，每一根也是留那么三四对的叶子，然后掐下来那个枝条你别扔，你就把它插在土里边，它就能活。这样的话呢，你看一盆就顶端它都是一个花芽，你掐得越狠它开得就越猛，这一个夏天它都不会停歇的，一直开花。这个吊兰呢，虽然不算是开花植物，但是你也要修一修它，留它，然后你就给它浇透水，散射光的地方放上十天，它就长出一圈新的叶子，然后就整整齐齐的垂下来了，就像那个瀑布一样，特别好看。这个吊兰呢，剪完之后它会疯狂的冒小吊兰的，剪下来你插水里也能活，也是那种一盆变好多盆的。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
3: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
4: 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3: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
5: 刻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

产品的市场价格，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我们都了解一下啊。这是单斤价啊，最高和最低，给大家一个参考。来，先介绍蔬菜的价格。价豆王最贵卖到7块，最便宜是4.5块。西红柿最贵5块，最便宜3块。黄瓜最贵4块钱，最便宜1.5块。尖椒最贵5块，最便宜是2块。新土豆最贵2.5块，最便宜是1.3块。紫茄子最贵5块，最便宜是2.3块。大白菜最贵卖到2块，最便宜是7毛。芹菜最贵5块钱，最便宜是2.2块。菜花最贵6块，最便宜是2.3块。胡萝卜最贵卖到2.5块，最便宜是1.8块。再看水果，苹果卖到最贵是7块，最便宜是5块。梨最贵5块钱，最便宜是3.5块。柑橘最贵7块，最便宜是3块。香蕉最贵6块，最便宜是5块。再看肉蛋，五花猪肉最贵18一斤，最便宜是9.9块。牛肉最贵是35，最便宜34。羊肉最贵38，最便宜36。鸡胸肉最贵16，最便宜是6块。鸡蛋最贵卖到4.5块，最便宜也就这个价了，4.49块。带鱼最贵卖到28，最便宜是20。鲤鱼最贵10块，最便宜是8块。这是锦州市农产品的价格单斤啊，最高最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刚刚提到了芹菜，我看一下价格还可以，好像这一段时间这个农产品的价格呢都保持在平稳啊，没有特别高的特别大的上下的浮动。说到这个蔬菜啊，其实有人做过统计啊，就是说到咱们这个影视剧里边出镜率最高的蔬菜，不是这个大白菜，而是芹菜，就是芹菜成功进军影视圈。人们对芹菜的态度两极分化啊，有不少人觉得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一口也不想吃，有的人呢就喜欢芹菜的清爽啊，有些人说到了一定年龄突然就能接受芹菜的味道了。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位蔬菜里的出圈明星。常见的芹菜有哪些呢？水芹在我国的食用历史是悠久的，古籍当中的芹一般指的就是它。水芹主产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南的特产蔬菜水八仙里就有它。如果说培育水芹的时候像种韭黄一样的遮光处理，那就可以长出洁白柔嫩的芹芽。古人虽然是觉得水芹好吃，但是对它呢却有一些就是吃了和水芹外形比较相似，同样是长在水边的一种毒芹啊。这两种植物呢就是有点长得有点像啊，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毒芹它是有毒素的。一般呢就是采食野生水芹啊具有一定的风险，就你旱芹是属于伞形科的芹属，水芹呢是水芹属的。这个旱芹它又叫药芹，它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后来在唐代传入到我国，它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就是种植范围广，后来逐渐的就夺取了水芹的地位，成为大家非常熟悉的芹菜了。这个旱芹是有几个栽培种的，就是西芹是其中之一，我们吃的那种很粗的脆脆的那种叫西芹，它是叶柄很肥厚，然后特殊的芹菜香是相对比较淡的。那不喜欢芹菜味儿的朋友就是能够接受西芹，餐桌上一般常见的都是西芹。

芹菜的特殊味道让它在众多蔬菜当中容易被分辨，这来自于它在生长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挥发性的化合物，在它的可食用的部位里呢，这些化合物的含量比较多，嗅觉敏锐的人甚至会觉得像药味儿或者是肥皂味儿。那我们在幼年的时期通常对气味感受很敏感，所以呢有些小孩啊小朋友接受不了芹菜，而成年了以后呢嗅觉逐渐退化，对特殊气味的接受度就逐渐的变高了。所以你看人上了年龄以后啊，突然你会发现啊、哦、原先我那么讨厌吃芹菜，现在呢却喜欢上它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小朋友呢不喜欢吃芹菜可能还有

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它比较难嚼，因为它含不可溶膳食纤维，就是你要遇到比较老的叶柄的部位啊，还能抽出细细的丝来，让你觉得怎么都嚼不烂啊，这就是它的那个维管束结构。其实呢，膳食纤维对健康有很多好处的啊，比如说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啊，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去抑制对糖类和胆固醇的吸收，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那我们做菜的时候，芹菜叶常常被丢掉了，是吧？有一些朋友有这个习惯。主要是因为芹菜叶它那个特殊味道比叶柄更浓一些，吃起来还略带一点苦味儿，口感也比较粗，所以呢，很多朋友不喜欢就把它扔掉了。但是我告诉你啊，芹菜叶它所含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这样的营养成分比叶柄更高，你扔掉了那真的是很可惜，基本上就等于浪费掉了很多的营养。芹菜叶呢，可以像其他蔬菜一样做饺子馅儿，也可以切碎和面粉呐、鸡蛋一起做摊饼，或者是把它搅碎放到面粉里做成绿色的蔬菜面，把芹菜叶均匀的裹在面粉上蒸熟，出锅浇上调好的蒜汁儿，哎，这也是很不错的健康又美味的快手菜。作为常见的蔬菜吧，芹菜有很多优点，当然也有不足啊。为了营养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常吃芹菜吧，但不必把它当成是你一定要吃的某种灵丹妙药，就是均衡膳食嘛。因为这个芹菜毕竟它是膳食纤维比较多一些，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

0: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5月20号，锦州市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文明成就未来专题，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公安局联合举办依法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会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市民依法文明科学养犬。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520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当天上午，全市已经办理结婚登记306对，其中跨区域办理72对。辽宁好人梁丹丹24载坚守一线，红色基因代代传。小满已至，万物丰盈，眼下锦州丰柔景明，物产鲜纯，市民在顺应节气品味时令中感受独属于滨城的初夏浪漫。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0号上午，锦州市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该项目由市社科联、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联合主办，旨在创新打造社科引领、医养融合、校企联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为锦城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保驾护航。活动中，主办方表示，将从整合理论研究资源、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两方面发力，共同助力我市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市社科联将充分发挥联的纽带作用、智的专业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深耕养老课题研究，为全市养老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的决策参考，全力打造具有锦州特色的养老服务标杆。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将聚焦老年群体核心健康需求，落地实施康复护眼、口腔关爱、慢病精准管理3大专项服务，同步开展急救技能普及培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急难筹判问题。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养老行业持续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仪式后，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专家团队前往太景山城社区小爱管家养老服务驿站，开展眼健康筛查、急救培训、健康咨询等公益服务，专业细致的服务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
2: 文明成就未来专题，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锦州市市民文明公约，助力城市文明建设，近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公安局联合举办依法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会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板，核心要求可概括为12个字：安全牵引、办理犬证、清理粪便、避让行人，同时明确出门挂犬、养犬、卫生养犬、安全养犬4项基本要求具体做法，现场发放相关宣传图册。文明养犬既关乎市容环境，也体现城市温度、市民素养，需要每一位市民的自觉和自律。我市相关部门呼吁广大市民从身边点滴做起，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全媒体记者李可、黄一诺报道。
1: 520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当天上午，全市已经办理结婚登记306对，其中跨区域办理72对。当天上午，临河区婚姻登记处尤为热闹，红色的喜字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喜庆的甜蜜，现场新人的幸福可触可感。上午8点多，临河区婚姻登记处内已是一派热闹景象，等候的新人们排到了门外，其中不少是特意选在这天领证的情侣。大厅内，新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提交材料，整个流程紧凑而顺畅。据了解，为应对520登记高峰，登记处提前优化流程，增辟窗口，以快捷高效的服务赢得新人一致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窗口装扮着淡雅的鲜花， 大厅内的文明婚俗宣传展板格外醒目，倡导简约婚礼，反对铺张浪费等理念，传递着文明新风。颁证区精心布置背景墙，新增花束、蜡烛与心形等浪漫装饰，成为新人争相打卡的拍照点。工作人员不时拿起相机，为新人定格幸福瞬间。新人张小姐告诉记者，一进大厅就感觉焕然一新，温馨又喜庆。宣传板上关于文明婚育、建立文明家庭的倡导让她印象深刻，表示一定会响应号召，用

0: 简约而有意义的方式开启新生活。这场温馨有序的登记场景源于临河区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的多项新举措。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临河区作为婚俗改革试点，今年520期间提前30天开通分时段预约通道，并增加预约名额，通过线上预审材料减少现场等待时间，同时增设服务引导专员，从进门咨询到领证合影全程陪同，让新人体验一站式贴心服务。此外，登记处还为新人准备了包含文明婚俗宣传单与纪念礼品的甜蜜伴手礼，在细节中传递婚姻的温度与仪式感。从快捷的办理效率到温馨的环境布置，从文明婚俗的宣传引导到贴心的细节服务，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让每对新人都感受到，这场特殊的520登记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认可，更是幸福生活的美好序章。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在锦州，有一位红色故事的摆渡人，用最真诚的声音把革命先辈的热血和初心讲给更多人听。他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辽沈战役特等功臣、梁世英烈士的后代梁丹丹。凭着一份热爱与家国情怀，24载扎根讲解岗位，让红色记忆在烟火日常里代代相传。牢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的嘱托，梁丹丹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把红色课堂搬进学校、社区，推出系列思政公益课，开展多场主题宣讲、专题报告，让红色故事触手可及。他远赴边疆开展宣讲，把辽沈战役的英雄精神带到千里之外。主讲的宣讲报告获评省级优秀宣讲报告。梁丹丹在采访中说，作为烈士后代，他不仅是一名讲解员，更是红色历史的亲历者、传承者。这些英雄故事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是刻在血脉里的记忆。他会把最真实、最动人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让革命精神永远传下去。在做好讲解宣讲同时，他也深耕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参与多处红色遗址实地调研、资料整理，为地方红色资源保护工作提供扎实支撑。常态化开展现地教学，带动培养大批志愿讲解员，让更多人加入红色文化传播队伍。从先辈舍身报国，到父辈坚守初心，再到他以身传情、以行践诺，梁丹丹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英雄精神永不褪色，在锦州这片红色热土上续写代代相传的红色篇章。全媒体记者李可、杨金玉报道。

小满以至万物丰盈，小满寓意将满未满，恰到好处。眼下锦州丰柔景明，物产鲜纯，市民在顺应节气品味时令中感受独属于滨城的初夏浪漫。小满以至万物丰盈，5月21号是24节气中第八个节气小满。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该节气近期锦州天气以晴好为主，少阴雨，阳光充足，气温稳定在15-25度间，温润不闷热。我市小满时节无南方连绵梅雨，空气通透干爽，目前近郊土壤伤情良好，完美契合小满的节气特征。同时本地昼夜温差依旧明显，早晚凉意轻柔，日间暖阳和煦，是舒适度极高的初夏时段。在我市本地，食苦菜是最深入人心的民俗，眼下城区农贸市场内新鲜苦苣、婆婆丁、苦菜大量上市，翠绿鲜嫩，成为市民餐桌的时令佳品。早市摊位前人气热闹，不少市民专门选购苦菜。早市经营业者介绍，近期新鲜野菜销量走高，都是本地田间采摘。除此之外，本地百姓还有小满尝新的习惯，新鲜的黄瓜、蒜苔、早熟的樱桃，让市民尝鲜，在烟火滋味里迎接初夏。结合我市干爽偏暖的气候，本地养生遵循着清淡

0: 祛湿、养心护脾的原则，饮食上多食苦菜、苦瓜等清热利湿的食材，早睡早起，滨海步道散步吹风，舒暖身心。同时初夏气温攀升，建议减少剧烈运动。小满寓意将满未满，恰到好处。眼下锦州丰柔景明，物产鲜纯，市民在顺应节气、品味时令中，感受独属滨城的初夏
1: 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我觉得这些食物中，除了有很多的第四次参加过去的美食，也认识到这些种，除了有很多的美食，其实都是美食。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1: 5月20号，家住临河区文治里14号院居民刘女士向阳光热线反映，小区内一户居民饲养的犬长期夜间持续的叫，噪音不断。

0: 严重的扰乱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门介入管理，彻底解决扰民的问题。
1: 两个月之后呢，他又有整了一条狗，这条狗啊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咬，昨天晚上哎呀咬得我一点钟了又起来咬咬咬，声音特别大。我是一个老人，有高血压，有脑梗，睡不着觉，我天天用那个安眠药控制，昨天晚上吃了三片也没睡着，早上起来两个老人你说都睡不着觉了，整的天天咬啊，太烦人了，给我整的没办法了。我听到半导体了，我想求助你们帮帮忙，解决解决吧。
0: 针对居民的诉求，阳关热线与石桥子街道向阳社区进行沟通，社区赵书记回应说，下一步社区将再次约谈涉事养犬住户，传达周边居民的合理诉求，重申文明养犬的相关要求。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将通过入户走访、邻里问询等方式，全面核实犬只扰民的具体情况。犬只扰民看似邻里间的小事，实则关乎居民居住的幸福感，兼顾个人爱好与邻里权益，守住公共文明底线，要主动的管控犬只行为，期待通过社区的工作和养犬居民的自觉自律，彻底化解扰民难题，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营造安静舒心和谐的居住环境。以上节目编辑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
2: 白话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0: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好，听众朋友，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约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 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要立足更叙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 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

0: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

0: 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 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紡织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吴真把大腿一拍，刘先生说话我太相信了，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不过吴真又愣了，先生，我上哪里去找这个朱元璋？我听说当年袁达子火焚陆庄，把他们哥几个给冲散了，是死是活我还不清楚，我哪儿去找去呢？我梁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俩山到不了。

起，两个人是有机会相遇的。老英雄，你就在家里头等着，以贫道估计，在八月中旬左右，哎，你不用找他，你们就能见着，是吗？那么先生，我上哪儿找去呢？难道他能到我家来吗？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刘伯温就把很机密的事情告诉了吴真，说据我所知，袁达子另有阴谋诡计。八月十五，什么夺状元、假功名、假富贵，按理设下十条绝户计。我想到朱元璋闻讯之后必然前来夺状元，不来则可，一来非中了牢笼诡计。元人想着把这些人一网打尽，不过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但不能打尽，相反把事情还弄糟了。在这个时候，你肯定跟朱元璋你们能见着，最好老英雄你注点意，在八月十五左右，你围着卢沟桥和京城你常转悠，就许跟他们能见着。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的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充九；
2: 开局起步155辽宁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举行，王新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集体学习，周波主持并讲话；
1: 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辽宁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今天关注我们的“十五五”，
2: 赛场内外皆精彩，东北超第二现场准备好了。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对国家邮政局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作为国家物流枢纽重点省份，辽宁将完善物流规划布局，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全面提升物流综合化、集约化运营效率。希望国家邮政局一如既往关心帮助辽宁，加强对接，深化合作，鼓励引导更多邮政快递企业加快在辽布局，支持沈阳建设东北亚航空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打造多式联运线路，培育壮大第三方物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效能，进一步扩大快递进村覆盖面，助力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深化邮政加文旅融合发展，实现更高水平合作共赢。
2: 赵充九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邮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路门户，区位优势突出，拥有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产业基础雄厚，辐射带动作用强，邮政快递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家邮政局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合作，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服务产业的能力水平，深挖合作潜力，积极支持布局建设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引导邮政快递企业投资落地优质项目，培育发展邮政领域新质生产力，携手为全国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辽宁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沈阳举行，解读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王新伟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辽宁振兴发展念兹在兹，深情牵挂，赋予我们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新的时代使命，给予我们强大的思想指引、精神鼓舞、奋斗感召。
2: 王新伟表示，十五五时期是辽宁全面振兴、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战略机遇期、聚力攻坚期、重要窗口期。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省委规划建议，编制了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奋力率

0: 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我们坚持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全国发展步伐，形成产业蝶变升级、创新活力迸发、文化魅力彰显、区域协同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图景。我们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五类28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了430余个重大项目，以勇于争先谱写新篇，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王新伟指出，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治改术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布局未来产业，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支持沈阳浑南科技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沈府科创园集聚创新要素，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加强基础研究，高标准建设辽宁实验室，构建技术创新中式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体系，推进科技成果在辽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加快打造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民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突出抓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聚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适应人口变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就业优先，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王新伟与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副省长王立波、楚天运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分析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审议辽宁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若干举措、辽宁省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方案。
1: 会议指出，今年1到4月，全省经济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新动能不断集聚，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向施策，扬优势，补短板，增动能，全力以赴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充分发掘工业增长潜力，抓好稳车、稳油、稳钢，深化治改术转，强化链式思维，以集群发展提升产业能级，推进科产融合，培育新兴产业增量，加快构建2211产业体系。要强化第三产业支撑作用，围绕钢铁、石化、装备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培育物流仓储、工业设计、设备运维等领域配套服务企业，紧扣品质消费、个性化体验消费持续升温的市场需求，扩大优质服务供给。要丰富拓展多元消费场景，紧抓东北超赛事举办有利契机，深挖餐饮住宿、交通出行、文旅休闲、商贸购物等领域消费潜力，精心打造第二现场，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保障，加快在建项目建设，深入实施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筑牢农业防灾减灾防线，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要统筹做好民生保障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有解思维、创新思维、落地思维，坚持纲目并举、分类施策，走进一线破解难题，以实干担当打开工作新局面。
0: 会议强调，要大力促进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拓宽民间投资空间。

0: 间，加大应用场景供给和项目推介力度，支持民间资本投资重大项目，参与2211产业体系建设。要破解融资难题，发挥省新质生产力母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创新金融服务，做好融资对接。要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供给，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全过程服务保障机制，降低企业成本。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招投标专项整治，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扎实开展一连三帮，让民间资本敢投、愿投、能投、快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管要素必须保障招商，抓紧绘制强链、补链、严链图谱，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场景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招引优质企业项目，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立足辽宁实际，聚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省政协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领学促学示范作用，创建主席会议集体学习机制，持续抓实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此次学习为该机制启动后的首场学习。周波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紧扣辽宁全面振兴大局，把稳就业、保就业作为履职为民的重中之重，聚焦就业领域重点难点问题，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以务实高效履职服务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周波强调，当前新就业形态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情况、新问题，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一线，精准掌握企业诉求、平台运营实际和劳动者期盼，紧紧围绕大力培育新就业形态，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等关键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现良策，以高水平协商议政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1: 周波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积极宣传解读国家和省就业扶持政策，及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助力破解就业领域堵点难点问题，强化协商式监督，推动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公共服务优化提升，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带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参与就业工作，共同营造重视就业、支持就业、服务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莫荣做专题辅导报告。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五年足以让一座城市换新颜，足以让一个产业脱胎换骨，足以让一个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五年辽宁振兴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它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指南，也是全省人民智慧的结晶。今天关注我们的15五。
1: 十五五规划描绘了辽宁的未来，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未来五年，你期待自己、期待辽宁变成什么样子？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了工厂、实验室和田间地头。谈及未来，一线从业者们有着最朴素也最真切的期待。 神谷集团转子车间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好。
3: 希望五年后我带的一众徒弟啊，是既懂实际操作又懂技术还懂创新的一个多面手。我希望我们生产的大国重器啊，能够遍布全球。
1: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张子龙。
4: 未来五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突破我当前从事的金刚石传感芯片的技术难题，并将其产业化，同时也希望能够将实验室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在辽宁落地生根。
1: 朝阳市双塔区惠农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守慧。
5: 在未来的五年，就希望这个智慧农业能普及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另外呢，就是让这个冷链物流啊，就更通畅一些，让我们那个优质农产品啊，不仅能卖得好，还能卖出我们的品牌。
0: 群众的期盼是规划的起点，全省上下历经两年多的努力。

0: 完成45项规划前期课题研究，提出规划基本思路，编制规划纲要框架和“十四五”规划实施总结评估等重点任务。我省在纲要编制过程中，始终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企、央企、基层代表等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充分征求省直部门各市意见，夯实了民意基础，汇聚起智慧合力。这份纲要提出，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设定了5类28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8个领域重点任务。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张楠：
1: 15五期间，我省深入践行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供给侧清洁能源科学发展与消费侧化石能源绿色替代双向发力。到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由55%提高到7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至少再提高5.5个百分点。
0: 省科技厅副厅长许爱东：
2: 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再了转化落地，打造高能级的实验室矩阵，让创新高地真正立起来，构建链组加配套的企业矩阵，让企业创新真正强起来。我们力争到15五末，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30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辽宁省15五规划发布会上了解到，未来5年，尤其是今年，辽宁在规划落实方面有许多具体发力点。例如，全省正加速推进430个重大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将成为我省现代化产业领域建设的重要支撑。科技领域将谋划推进10条未来产业链。今年我省还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举办海洋经济大会等活动，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郭岩：
4: 在产粮大县实施一县一策，推进整建制单产提升，依托新兴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将关键的高产稳产技术措施落实到农户，落实到田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华电丹东海上风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金亚辉：
5: 我们将携好煤电升级换新、海风基地开发、绿色千安村发展3篇大文章，以扩绿提质增新为先导，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为驱动，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突破，着力打造开发有序、建设高效、运营稳健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3: 从万家的殷切期待，到规划的精准制定，再到各行各业的实干笃行，你我将共同见证一幅产业蝶变升级、创新活力迸发、文化魅力彰显、区域协同共进、生态秀美宜人、人民富足安康的振兴发展新图景，将在辽沈大地徐徐展开。
0: 本台记者何东泽、贾路生报道。昨天，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层统战工作理论辽宁研究基地召开工作会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辽宁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要加强对理论研究工作的统筹谋划，全面提升统战理论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统战工作实践，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努力形成具有辽宁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3: 东北超将在本周6开赛，不少球迷会问，主场抢不到票咋办？客场去不了现场咋办？别急，我省各地精心打造的第二现场观赛点位，现场氛围感一样拉满。昨天记者徐媛媛来到了沈阳人最熟悉的人民广场。
6: 这里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茵场，可以看到在现场搭建起了大概有6000平的巨幕观赛区，有600套的这个红色桌椅，能够容纳2400人同时观赛。在广场的另一侧呢，就来到了我最喜欢的部分——美食市集，太多太多好吃的了。23号马上开灶。
3: 沈阳盛京方城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南：
7: 我们把整个观赛区啊用人工足球场的草坪进行了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在北广场啊有10000多平的区域为球迷们准备了我们的这个足球主题打卡区，还有游戏互动区。
3: 东北超比赛期间，人民广场观赛区还定期举办特色活动，用赛事加演出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沈阳市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艳娇。
8: 联动周边的辽宁大剧院呢，沈阳博物馆，包括这个市府恒隆广场，把这些资源这个盘活起来，努力将我们这个人民广场打造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标杆性的新 IP。
9: 大连一直在下小雨，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逐渐临近，在大连东北超观赛的热度呢也会持续的提升。我现在赛的这块草坪呢，如果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席地而坐，看着我身后的赛事转播的大屏幕，大家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助威呐喊。

0: 作为大连历史文化特色商圈，东关街第二现场将同步推出街区展演、音乐演出，观赛球迷将获得看球加逛老街加赏演艺的一站式欢乐体验。沿街餐饮酒馆和文创店铺都完成了第二现场适配。大连市西岗区商务局商业科科长马威。
1: 共设置四个核心点位和24个特色点位，整合各类大小屏幕46块，实现赛事转播全域覆盖、全民共享。
0: 记者卢勇在本溪小市一庄核心景观区看到，这里的东北超观赛现场正在抓紧搭建中。
2: 我身后正在搭建的这块大屏将全程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的精彩画面，现场的专业音响、安全保障以及便民服务设施已经全部的配齐了。那么在赛事期间，游客不仅可以打卡小吃摊位，品尝特色美食，随时的为赛场的比赛加油助威。
0: 据了解，东北超赛事期间，我省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等时尚 IP， 广大球迷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
3: 本台记者孟希桃、刘超报道，辽宁省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日前在沈阳市大东区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启动，现场开展“轻言轻语，大国重器”思政宣讲，与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先进事迹报告剧展演，同步设置“辽宁美”主题图片展，举办一系列社科普及讲解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小满的含义是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到成熟期。从气候特征来看，小满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相继进入夏季，南北温差进一步缩小，降水进一步增多，小满后天气逐渐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养生。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14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丹东、营口地区22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从晚间起，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经理徐茂峰。
6: 北京时间6:27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8度，黑山29度，临海27度，易县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8度，黑山29度，临海27度，易县30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临海易县15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首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上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

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要一体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

0: 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违者，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
2: 部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
5: 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合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
1: 战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

0: 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知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1: 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
1: 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
2: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
1: 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
2: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
4: 秋天，
5: 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6: 这大事，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7: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
8: 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8度，黑山29度，临海27度，易县30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临海易县15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1: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0: 昨天，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书记
1: 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
0: 文明成就未来专题是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公安局联合举办，依法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会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市民依法文明科学养犬。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520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当天上午，全市已经办理结婚登记306对，其中跨区域办理72对。
0: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陈云的棉背心。
1: 辽宁好人梁丹丹24载，
0: 气品味时令中感受独属于滨城的初夏浪漫。
1: 眼下时节更替，早晚温差明显，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老年朋友要规范作息，清淡饮食，适度锻炼，做好慢性疾病防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0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听取有关部门关于集中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整治，以超长力度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以实际整治成效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刘克武指出，建查办高压态势，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推动个案整改向系统治理转变。要坚持民生为大，强力解决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抓实信访诉求市心双解工作体系，强化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排查，统筹推动民生保障和集中整治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强力攻坚重点整治项目，高质量抓好4个全国性整治项目、10项重大民生实事和省级专项整治项目，切实让群众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刘克武要求全市上下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将纵深推进集中整治，摆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市领导李月娇、宋晓东、蒋立新、孙德胜参加会议。
0: 昨天上午，锦州市医养智护、社科赋能养老服务项目启动暨校企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市民政事务中心举行，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两方面发力，共同助力我市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市社科联将充分发挥联的纽带作用、智的专业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深耕养老课题研究，为全市养老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可能普及培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切实解决老年人健康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仪式现场，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打通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实践的双向通道，为我市
1: 文明成就未来专题。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锦州市市民文明公约，助力城市文明建设，近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公安局联合举办依法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会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市民排束犬绳，长度不超过2米，避让老人儿童，及时清理粪便，禁止遗弃虐待犬只等具体规定，并对大型犬与烈性犬的种类进行了说明，帮助市民识别禁养范围。 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讲解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卫生养犬、安全养犬四项基本要求的具体做法，并现场发放相关宣传图册。文明养犬既关乎市容环境，也体现城市温度与市民素养，需要法律的约束，更需要每一位。全媒体记者李可、黄一诺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520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登记高峰。当天上午，全市已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喜庆和甜蜜，现场新人的幸福可触可感。上午8点多，临河区婚姻登记处内已是一派热闹景象，等候的新人们排到了门外，其中不少是特意选在这天领证的情侣。大厅内，新人在工作人员的增开窗口，以快捷

0: 高效的服务赢得新人一致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登记窗口装扮着淡雅的鲜花，大厅内的文明婚俗宣传展板格外醒目，倡导简约婚礼、反对铺张浪费等理念，传递着文明新风，温馨又喜庆。宣传板上关于文明婚育、建立文明家庭的倡导让他印象深刻，表示一定会响应号召，用简约而有意义的方式开启新生活。这场温馨有序的登记场景源于临河区婚姻的宣传引导到贴心的细节服务，改革试点的创新举措让每对新人都感受到，这场特殊的520登记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认可，更是幸福生活的美好序章。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陈云同志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度过了38个寒冬，如今这件凝聚着革命友情、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生活的棉背心，珍藏在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是国家一央政治局于9月15号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以陈云、程子华、林峰、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赶赴东北。就这样，陈云同志于9月18号到达沈阳，成为当时我党在东北的领导人之一。1946年2月，国民党大举向东北进攻，企图先打下南满根据地，再进攻北满根据地，以达到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全东北的目的。1946年10月26号，东北局派遣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的陈云同志与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同志一同前往南满主持南满工作。陈云到达南满的临江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辽东军区决定在七道江召开军事会议，在讨论坚持南满斗争及军事行动等问题时出现重大分歧。感冒未愈的陈云同志就是贴身穿着这件棉背心，连夜从临江赶到了七道江，明确了作战指导原则和具体军事部署。之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伟大胜利，坚持南满斗争的胜利是东北解放战争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改变了东北战争的大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杜洪国，全媒体记者李可长期报道。
0: 在锦州，有一位红色故事的摆渡人，用最真功臣梁士英烈士的后代梁丹丹，凭着一份热爱与家国情怀，24载扎根讲解岗位，让命毅然来到爷爷当年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锦州，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对他而言，他还远赴边疆开展宣讲，把辽沈战役的英雄精神带到千里之外。主讲的宣讲报告获评省级优秀宣讲报告，用真情实感打动了无数听众。梁丹丹在采访中说，作为烈
1: 文明实践活动同步开展，为市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体验。活动现场，书画室内墨香四溢，爱好者们挥毫泼墨，以笔墨寄情怀。在场市民纷纷表示，中心的活动既接地气又有内涵，在家门口就能参与书画、乐器、舞蹈、志愿服务等多菜。早市经营业者介绍，近期新鲜野菜销量走高，都是本地田间采摘，天然新鲜。除此之外，本地
2: 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
0: 贡献供销力量。

0: 和谐的居住环境。
1: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
0: 多云，22号20点到23号的20点，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到了本周末，气温会有冲高的趋势。

0: 自己就是自己，
1: 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时令景呢，今天咱们锦州地区的气温呢也是不低的啊，提示大家伙注意。除此之外啊，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那么这次会议透露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会上呢，咱们的市委书记啊刘克武同志呢就主持了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令，从5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为止，施工单位呢将对啊上述的两处桥梁啊要进行这个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呢，锦麻县这个我们介绍相关单位啊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也会征询一下大家伙的一些建议，看看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
4: 他这块说不行，必须要两个章。
3: 据了解啊。梁女士父亲的户口位于易县居梁屯镇李家台村，名下呢有一套民举措，旨在简化流程，减少群众办事成本，如今却因部门之间标准不统一，衔接不畅，反而让群众多跑腿遇梗。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8:30，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家人们还在收听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啊，也感谢大家。刚才呢，我们谈了有关于啊，这个我们的听歌啊，唯我独尊，英子贤一家之主啊，都在线上，在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谢谢家人们的这个陪伴啊。好，接下来是绕行的方式啊，具体的呢，可以这样啊，你比如说去往朝阳方向的这个车辆，绕行北外环，途经宝锦县，这个可算您值班了啊！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换证可以全国通办吗？目前来看啊，这个可以支持啊，这个身份证进行什么呢？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管不当啊不善带来的意外风险，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就是网络发送
5: 这类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
3: 区域之内，困扰着更多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我们想方设法通过我们的这个介入，把这些问题呢处理好啊。哎，请您放心。还有一些这个，金波微友发了一个信息，4个字啊，阳光热线。对，您现在呢是通过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给我们。这个发来的一些信息，有什么事情呢可以继续啊，继续发信息。您发这个信息呢，在说到这儿呢，提示一下家人朋友们啊，如果要是说您想发来的一些信息呢是隐私性有一些的啊，有一些考虑的，你可以还有一些问题的具体内容信息吗？有的话呢就一股脑式的告诉我啊，这个没啥问题。还有人在问说，江南身份证39分，我们刊发的身份证到期怎么换最安全？3件事情千万不要做，建议收藏（括弧）啊。未有可以通过这儿啊来查询一下，没问题的。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啊，一下就能找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大家注意。具体的位置是在